0: 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你通过你吃完你身体轻松这个劲儿，你就能看出来，所以见效还是特别快的。强力稳心脑啊，啊，强力通心脑，甚至讲话呢是强力的救心脑。有人说为啥要稳心脑啊，而且还必须得强力呢？因为你不强力稳心脑，这个心脑它也稳定不了啊。你像咱们很多这个心脑病患者啊，那病都20多年了，有的30多年了，甚至时间更长啊，心脑这块已经就很严重了，这病。所以你要不强力的话，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这就跟你擦那个锅碗瓢盆似的，人家那个天天擦洗，那咱们治疗心脑病其实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你这病年头长了，所以必须得用强力稳心脑的药，强力通心脑的药，甚至讲话了是强力救心脑的药。能达到强力的药，那也就是舒和香了。你像昨天有一对老两口啊，给我打电话啊，老太太说，我就想给你做一面锦旗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老伴儿脑血栓快5年了，没得病之前呢，一直有高血压，有的时候高压都178，降压药始终就没断过。结果那天买菜回来，哎，就说不舒服，啊，就吵着不舒服，脑子迷糊啊。完事呢，自己就进屋躺着去了。一会儿呢，我就听见那厕所里边有那个呕吐的声音。这是躺着不舒服想吐，自己上厕所了。等他从厕所出来，我一看，好嘛，我说你这鼻子和这嘴呀，怎么有点歪了呢？就那鼻子头和那嘴角，看着不正当了。一会儿功夫吧，你看说话都费劲了。我一看不好，这不中风了吗？我就赶紧打120，拉到医院，人大夫看一眼就说了，你这是脑梗了啊，你住院治疗吧。这老太太说，那你咋整啊，住院吧。就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等出院之后走道不行。完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说你这不行啊，没好利索呀，是不是？你再让他住几天吧。人大夫说啥不同意，说你这病啊，你就在医院你再住1年也这样，这就行了。这几天呢我们就观察了，他这病情呢就已经稳定住了啊，你再住没意义了啊，还花钱，回家慢慢养着吧。就这么的回家了。你说回家了孩子也没时间呢，那伺候就全我一人伺候。他讲话了，老头啊，160-170斤啊，你看我呢还不到100斤，成天给他翻身，哎呦，讲话呢不行啊，翻不动啊，你不翻身也不行，总那么躺着又害怕得褥疮，怎么办呢？坚持呗，使劲呗，你不行也得行啊。反正啊就始终说走路啊说话都不行。你看打用上舒和香这药以后，你还别说，见效了，就不好使那一侧的那个脚趾头啊，不那么往里边使劲抠抠了啊，说话那个舌头感觉也没有那么硬了，不是刚开始大舌头那劲儿了，是吧老头啊？这时候呢老头就说话了，说强多了。我在电话这端啊，我听着了，一听吧，嗯，他就是这个脑梗的病人啊。你别看说仨字强多了，能听出来。我说那挺好，我说这慢慢的啊，有机会再用，完了好好的做康复运动啊，就好起来了。完了老头就说谢谢。这老太太说，舒和香这药啊我们老两口都吃上了，他说我这几天血压特别好。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嗯，咱们都认识1年多了，我现在啊就一个心愿，我们也不知道舒和香这要多少钱啊，他说有时间呢你帮着问问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儿。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就辛苦你了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治病你到哪儿你都得花钱，对不？你在哪儿吃药你不得给人钱吗？那咱们呢这都知根知底儿的啊，而且呢这药你也给我们试用了，好不好我们心里也有数，那即使花钱

0: 我们也愿意花这钱，我们觉得这钱花出去啊，花的值。所以呢，你帮我们问问，这药咱不管医院多少钱，给我们多钱能给到，如果太贵，1000或者800-900，我们也死心了。你要一盒800-900，上千块钱，那就不吃了，几百块钱还行。所以我就想让大林老师啊，你帮忙给问一问，给咨询咨询。我说行啊，啊，这事儿你放心啊，我肯定我当事儿办。因为这两天啊，不光是你一个人问我这事儿，很多老伙伴都问到这事儿啊。我另外这两天呢，你们得注意听，最起码有啥事儿，我通过这个收音机啊，我能跟大伙说一声，我说完了，是不是咱心里能有个数啊？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你看人老两口，不管说有钱没钱，啊，老两口在一起，最起码他有个伴儿。那么刚才咱说到这个高血压，你像高血压这病啊，它是如何发生这个脑血栓或者是脑淤血的呢？其实就是你心脑这块不稳造成的，就是你心脑不稳，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突发这脑淤血了，你不知道哪一天突发这脑血栓了，所以你看心脏病，这不就这样吗？反复发病，包括我们说腔梗脑梗不也是吗？反复发病，最终不是要命就是让你瘫那儿，啥叫让你瘫呢？就瘫痪了吗？对吧？不能动换了。为啥这几天舒和香咱们这批病友老兄弟老姊妹都感觉浑身轻松啊？因为帮助你稳定心脑了，这心脑稳定了，你身上就轻松，所以你就感觉我这心脏敞亮了，我这后背不那么沉了，啊，我这腿呀、啊、轻松了，讲话这几天走路啊、上楼啊也都不喘了。所以立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心脑，啊，通心脑、救心脑。舒和香这药呢，恰恰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到啥时候咱们干啥事啊？今天是4号，你看你7号就立秋了，多快呀！所以上秋以后要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知道吧？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咱们得为这个入冬打一个好基础，对不对？你现在不注意，你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你现在才有这病的。你要年轻的时候注意，你能有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吧，你考虑问题得长远点了。你看一晃咱们认识这都快小两年了，你像沈阳、大连呢，很多城市我都去过，我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退休金，也不是说每个人有退休金都月月15000以上，有的2000多，有的可能1000多，还有很多的生活在低保以下的。你像我走访很多家庭，这些老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苦。说实话，没去之前我就在想，大伙一个月也都有退休金，讲话了，你现在怎么的还不得3700-800块钱、4000来块钱啊？你就刨出去吃饭，这一个月吃药钱怎么的也承受了。但是我没想到，当我去了小杨那两口子家，其实我不是刻意到他们家，也是属于机缘巧合。等我到了他们家的时候啊，我的心就被彻底击碎了。怎么的呢？两口子都没有退休金，一个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个是重度的啊疯心病心衰，两个人一没医保，二没社保，完事呢咱讲话三没劳动力。你说你这要700-800块钱，你就400-500块钱，就这样的家庭他也负担不起啊。包括我到沈阳谭日新老大哥家，那日子就更别提了。老大哥是一位直肠恶性病晚期的患者，做的手术连那肛门啥的都给切除了， 这手术之后大小便就成问题了，就没知觉，也拉不出来也尿不出来的啊，也没有劲儿，根本下不来，不插尿管不行啊，尿不出来，憋得受不了啊。我说你这尿管插了多长时间了？哎呦，基本上啊一个礼拜能换一回，这个也快换了。我说老哥啊，可得注意，别再整出炎症来。这插尿管每天你都得用那个生理盐水去冲一冲你这膀胱，好好的清洗清洗，就是得消消炎，咱可别因小失大了，真一旦要是感染了那就麻烦了，这是大事。我知道，那大夫都跟说了啊，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啊这都不用我操心，老伴伺候我伺候的可好了。哎呀，这老伴走了就得我自己整了。老哥说自己心脏不好，冠心病，心脏还硬化，别的我还能行，就心脏憋闷这个劲儿，疼这个劲儿受不了，也吃了不少药了，救心丸、硝酸甘油，医院给开的硝酸离子片都吃过，都不怎么见效，断断续续的吃点参柏，心脏还能强点儿，但现在参柏也涨价了，想用不想，但负担太重，孩子也指望不上。老哥说我两个儿子，几年前走了一个，现在这个是老儿子，老儿子一家也不容易，两口子没有正式工作，儿媳妇给人家干家政，儿子在饭店打工，他们自顾不暇，这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给我换换尿管，给我送饭，已经够麻烦他们了，所以就是对付活，咕噜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包括我去沈阳大东的老哥哥家啊，那老两口年岁都很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完事呢还负担着小孙子念书，这孩子呢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你想想就这生活负担得多大。你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老伙伴讲话了，我就自己一人了，老伴已经走了，走多少年了啊，有的呢是老两口还都有病，那、啊、都需要人帮助，你说谁来为他们着想啊，谁来为这些人去做点事啊，谁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关心关心他们呢？虽然有一天我不在了，这地球该怎么转还怎么转，但是我希望我多在这一天我就多陪大伙一天，对不对？我就尽量多给大伙呢带来一份健康，带来一份希望，这是我希望的，这也是我的目的，这是我出发点，我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大伙啊，让大伙在看病的路上啊别发愁，别有病不敢说，对吧，别有病不敢去治，最起码心脏病上脑病方面你要相信我，咱们一起去对抗它，咱一起手拉手往前走。虽然我这人说话呢你也能听得出来啊，性子急，对吧，讲话了也是直性的，但是我这人我心里是热的呀、啊。所以书和香这事儿我当个事儿办，不管说大伙用不用，既然说了，我说我去谈去，咱们争取啊让医院往下再减一减，争取咱们能接受的价格，大伙都能用得起的价格。我说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你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来听我的节目，有啥事呢打电话。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两千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 苏和

0: 细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前两天呢，有个老姐姐啊，打电话跟我说，说现在这日子过得挺难，说打老伴走之后啊，这儿子总过来管我要钱花。他讲话了，我这每个月开也就3000块钱多一点，我还得一个月给他拿2000块钱啊，这还总不知足呢，总张罗这个卖我这房子。这老大姐说我这一病啊，一个挨着一个啊，又心脏病又糖尿病，完眼睛也不好，这一天这日子哎呦过得太难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啊，好多事儿呢都是不如意的，所以呢咱别想太多。我说谁家的锅底儿没有灰啊，对不对？关上门一家有一家的难啊。我说老大姐呀，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多顺心快乐的事儿啊，对不对？你就讲话了，我今天我高兴，我出去我溜达溜达去，我看看风景去，那兴许你想象的那个风景跟实际上还有差距呢，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不高兴，这什么地上那也没啥景啊，不好看，是不是？但咱们是不是还得向往着美好啊，啊，人总是得活下去啊，对吧？别想什么下辈子，因为你不知道下辈子是个什么样，但你看到了这辈子的样子。人我讲了，来这世上一回呀，它不容易，咱们还是要幸福的，对不对？最起码讲话了，有胳膊有腿的，说话还都正常。我说你看有的人呢，他生下来之后他就不正常，对吧？哎，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的。我说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我住那房子楼下那孩子就脑瘫，那成天哭啊，那孩子软的就像块泥似的，所以你说啥样的没有啊？所以咱们有胳膊有腿的还活着，咱们这大岁数了，都70岁往上讲了啊，我觉得上天呢对我们这就是照顾了，所以咱们得珍惜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事。不有那句话吗？说计划总没有变化快，真是那样。赶上那天有一老姐姐说了，她说你看我在整理老头衣物的时候发现啊，有那么多新的没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背心啊裤衩啊，那么多新的没穿过。当时啊她跟我说完，我这心里就特别感慨，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好当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对得起自己。我讲话了，老的时候别瘫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卧床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尿毒症了，老的时候啊别脑淤血植物人了，老的时候呢别遭罪的死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老的时候啊，我们死的时候讲话呢能够体面的死去。这个体面的死去怎么理解呀？你像有的人在重症监护室，那浑身给你擦的到处都是管子了，脑袋一根管，嘴里一根管，喉咙一根管啊，完了下边一根管啊，浑身拿着各种监控啊，对不？有的那个光开颅就做了2次，整的这人都已经没人模样了，讲话了都脱相了，有的最后你看经过这一番遭罪还是走了，这不叫体面的死法。 这叫什么遭罪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努力的治疗，我们拼命的去治疗，我们努力的去寻找各种解决疾病的方法，其实无外乎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哎，我们能安详的去走，而不是痛苦挣扎着离开。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治病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姓蔡，比我大两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啊？老大姐说，从小心功能就不全，心脏就不好，说不好到什么程度啊，就一点凉的也不敢吃，夏天吃个西瓜多好啊，是不是又解渴又解暑的，不行，一吃完马上就出问题，怎么的呢？不小便，撒不出尿来。你正常来讲，人说吃西瓜能利尿的，不对，他撒不出尿来。第二天早上那眼睛啊，那脸呐 啊都是肿的，那包括手也肿，就是平时那水都不敢多喝，就喝点水啊，你得吃点利尿药，要不这人呐就胖头肿脸的，年年因为这个心脏病都得住院。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心脏问题啊，你就到哪儿他也治不好，缓解缓解就出院。这是心脏不好，带的肾也不好了，就总尿频，完总是心脏疼。到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完这几年呢也是关节也疼，浑身就像冒风似的，尤其两个膝盖，走道那两个膝盖都疼。上医院一拍片子说有骨刺了，大夫说这没啥好办法，长骨刺了你有啥好办法，就先维持吧。你看这回啊，用了你这舒和香，就免费试用，那时候我用舒和香啊，我就开始用那两天的时间呢，我就明显感觉我这尿多了，这一尿多了你看浮肿就差了。你像这几天他说我这心脏明显就感觉好多了，就没有之前那么疼了，感觉这个心脏松快了，心脏敞亮了，哎，干点啥也有劲儿了。去那个早市啊买菜呀，你是上街啊，这两条腿也不觉得那么沉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疼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舒和香这药治疗心脏啊，治疗脑袋还挺厉害呀，啊，效果还真这么好。所以讲话了，这马上立秋了，过去讲了一上秋这心脑病就容易来，所以立秋这天开始就是治心脑的开始时候，所以从立秋这天开始你就必须得治心脑了。你不稳定好心脑，你不救好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等他要你命吗？所以该稳心脑咱就稳心脑，该救心脑咱就救心脑，到什么时候咱得干什么事儿，对不？就像我经常说的，世事总是无常的，对不对？唯一能做的就是武装好我们自己，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图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负担和累赘，对不对？这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哎，你看平时怎么怎么地都行，但是呢你有病了卧床了，你让他伺候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很难的。不是说孩子不孝顺，有的时候分身乏术啊，他没那个精力，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干，他哪有精力回过头来再伺候你啊？伺候一个人很累的，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少遭罪，少给别人添累赘。所以这舒和香这药一天两天呢，我必须得给大伙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这一两天，这么好的药我必须想法让咱们心脑病患者全都能用上，而且呢必须想办法让大伙是没有负担的去用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惦记这事儿呢，我就着急，其实我比你更着急，话我说出去了就犹如那个泼出去的水，我也着急，而且呢很多患者这个免费试用的药都快断了，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吃没有了，所以呢我这一两天呢我给大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人啊你看不太会说话，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啊溜须拍马屁啊，咱说不出那话来，

话唠嗑呢，讲话都是那个大实话，甚至有人讲话了，说话还有点土呢，土里土气的。没办法，因为本身呢就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了，这就是我的性格。所以你看，世间万物千万种，人的性格也是各有不同。你看，有的人像辣椒一样的性格，有的人呢就像那个白菜一样有层次，那有的人呢就像莲藕一样，怎么的？他有心眼儿。我说老杨，我做不到。有人说你性格像啥呀？我感觉我这性格像啥呀？像烧火棍，直性子，讲话一根筋，有的时候呢还一头热。我不管你热不热，反正我是热的。有很多人不习惯我这么说话。老伴儿有时候也说你改改你那性格。可我就这么个直性子，我这人呢就这样，说话直，不会藏着掖着，而且呢还喜欢打抱不平，越困难的我就越爱帮助你，就这么个人，不会拐弯抹角，不会阿谀奉承。说白了，我也不是人民币，我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虽然我这样性格吃不开，得罪人。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我活得不累，活得真实。同样，我也问心无愧，活得踏实。就像我跟大伙在一起相处似的，我从来不遮遮掩掩，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就像树和香的药似的，因为这就是治心脑的良药。我到今天，我也没说这药啊啥病都能治，我也没说树和香治疗心脑以外的病。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该咋回事他就咋回事。你说白了，你像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啥没见过呀，对不对？我觉得这做人呐，还是实实在在的比较好，对不对？这个花言巧语啊，到最后的医疗活动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在看病吃药上呢，少花钱。那医疗活动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在看病吃药上呢。少花钱，别走冤枉路，对吧？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咱们吃对药，咱们能够少花钱。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河南患者，年轻的时候啊下矿的，那些年呢身体啊都照顾完了啊，有两个孩子啊，也都是成家了。这病人呢一开始是咳嗽，就是小咳嗽，咳咔咳嗽，后来呢就开始发低烧。完了之后到郑州那个医院看，当时呢就一个肺子已经恶变了，医院就给切了。2年之后，另一个肺子也又恶化了，而且影响到心脏。年轻啊，不愿意这么放弃，就来北京了。我给看的，完了之后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能让俺对付过今年。"我说："怎么的呢？今年有什么特殊吗？"他说："你看啊，我今年。"57，我这还没抱孙子呢，儿媳妇怀孕5个多月了，我能对付过今年，我就能看着孩子了，啊，哪怕我走了，啊，我到那头，我跟我爹我娘我有交代呀，对不对？我那孩子成家了，也有孩子了，是不是？我完成工作了，完事我看一眼，啊，我也安生了，说说就哭了，当时说的我这心里也特别难受。我看着这报告单，啊，切掉一个肺了，病理切片呢也显示是恶性的，易扩散转移。我又看了一下血常规，病人这个白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血红蛋白呀、都非常的低。大伙儿你就记住，很多种就这样的病人，最后怎么没的？就是白细胞、红细胞都没了，啊，血红蛋白都没了，说明怎么的？这人他就没血了，血没了，血没了，器官它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任何一个恶性病人到最后怎么走的，其实都是器官衰竭而走，都是这个没有供血了，最后器官衰竭死亡。这时候呢，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说，我说我开药治病，从来不开这贵药，怎么对咱们身体好咱们怎么来，怎么便宜咱们怎么来，可能这个治疗的时间跨度要长一些，但是这药便宜，开那贵药啊，讲话了可能。时间短，但是呢，咱用不起，或者用用就中断了，那你这病还是治不好。
我说治病啊，有些病用进口药，我说你也知道，一般的进口药啊，都得是五六万一个月，啊，我说咱们呢也不是做买卖的，讲话了家里边也没有矿，对不对？就是一个穷苦普通老百姓，再加上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也花了不少的钱，甚至有的讲话了家里边都开始有外债了。我说你要相信我，啊，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用上看看，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有效果呢，咱就另想办法。啊，有人说没有效果就不让人用了呢，就想别的办法呢？因为我开药治病啊，你没有效果，你让人用什么呢？对不对？没有效果你还让人继续用，那不坑人吗？对吧？完我就把舒和香的药我先给他开了两盒，医院是1000多。为此呢，我又给他写了一个申请啊，也就是说这一盒呢能给他便宜几百块钱。你像舒和香这药治心脑一方面，另外它能提高人的精气神啊。啥是精气神？就是咱们西医所说的那个免疫力抵抗力，能帮助病人提高血红蛋白。因为你恶性病晚期的人就怕身体造不了血，就怕白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低，这一低就容易恶性细胞扩散。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但中医中药它就是这样，你不试一试你不知道有没有奇迹发生。后来啊，这病人用了2个多月，他老伴就给我来电话说在他们当地医院抽血化验了，现在这个白细胞数量上来了，血红蛋白这数量也都跟着上来了，整个人现在吧，两个这个脸蛋子看着吧比原来有血色的，红乎乎的啊！我说这是好事啊，脸蛋子红乎乎的，这不就说明血上来了吗？啊，到现在这个病人啊还活着呢，你说这多好啊，对不对？这活着不就是陪伴吗？啊，老伴也高兴，最起码说这家没散啊，这顶梁柱没倒。所以你说啥是好啊？就我们现在了解，就是没病就最好了，健康就最好。老两口都在，都健健康康的，到老了有个伴儿，那比啥都强。所以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还真不容易。所以咱呢，有的时候得对自己说，昨天挺好，那今天也一定要很好，明天才会更好，对吧？一辈子也就这几十年，活好了也是这辈子，对不对？哎，活孬了呢，你也是这辈子，所以一定得好好活着，别想下辈子，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吧，别想那个，没用，你那也是给自己找后路，而且你那个后路它也不是路，对不对？谁知道下辈子啥样啊？有人讲话了，你知道下辈子拖成个小猫小狗啊，是不是？所以咱有病咱就治病，别等这病大发了，严重了，你到那时候你不得去花大钱吗？啊，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啊，其实啊，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大小伙子呢？啊，你以为你那病是发烧感冒呢？不用吃药，挺一挺，你试试，就现在一个感冒都能给你整出一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这个大病啊、重病啊，你必须得用猛药。啥是猛药啊？就是有劲儿的药呗，舒和香就是治疗心脑的猛药。你看这不还有2-3天就立秋了吗？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此时不治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你准备到什么时候去治啊？所以我就告诉你，立秋治心脑正当时。讲话了，这么好的药你用一用。所以我这两天啊，我抓紧时间我去跟院长碰一下，我等不着的我去找他呗，对不对？咱们呢也很直接，就夺钱呗，对不对？哎，能不能给我们优惠，完了最多能给我们优惠到多少，价钱合适了那咱就用，哎，吃得起咱就用，你太贵太贵没办法。我讲话了，一整3000块钱一盒啊，1400-1500，这就不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我觉得你就再好他也没必要，反正咱们人多，我们这么多人呢，对吧？

0: 不对？所以看给我们多少钱呗。所以你每一天呢，你都注意听着点儿。我讲话了，一旦有啥好事呢，就是你别错过，对不对？机会它不是时时都有。我估计明天啊，能给大伙一个准确答复，因为我现在心里边就已经有数啊，我怎么去找我们院长，怎么跟院长去谈。所以明天呢，大伙你注意听着点儿，好不好？哎，有啥事呢？我通过咱们这个广播呀，通过收音机呀，就跟大伙说了。完有事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银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不防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家沈阳的。
0: 欢迎。
4: 我今年66了。
0: 哎呦，好岁数啊。
4: 你说我们那个就是这个苏合香啊，这药效太好了。哎呦，我感觉这药效啊，哈，比我之前买的药都挺事儿啊。你说我们那三支啊，不舍得用啊，眼瞅着就没有了。我想问问，这药啥时候还能有？您再帮忙争取点儿呗。
0: 是
4: 好啊，再便宜点儿。
0: 再便宜点儿。
4: 让我们能接受。
0: 本身呢，这个药刚开始给大伙儿是一人三支，一次呢咱们用三分之一或者是用二分之一，可不嘛，这不就快用完了吗？这两天很多人也跟我说了啊，说能不能便宜点啊。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儿想办法，一直等着跟我们院长碰个面啊，但是有的时候讲话你碰不着人家啊，人家比咱忙，人家主抓是医院全方面工作。所以说呢，你看他找我好找，但我找他就难找了。要是真想找他，那咱就主动去找，别在那等。你守株待兔，你啥时候能等着啊？对不对？我想着不行，我去找找他，找找他完了之后把这事跟他说一说，就大伙儿现在这个实际情况，

0: 想用这药，你看看我们不少人价格究竟能便宜多少，对不对？所以别着急，就这一两天吧，争取在立秋之前看看把这事给大伙确定下来，好不好？
1: 啊，行，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病呗。
0: 可以，可以，你说说吧。
1: 我从五个岁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啊，胸闷气短，我上医院了检查，说我是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
0: 对。
1: 我当时吃了点药强点，但是一直也没记本啊。我这心脏病啊，到现在都15、16年了。哎呀，头几年有一次发病老严重了，心脏跳特别厉害。浑身无力呀、哎呀，心脏就跟嗓子眼儿，哎呀妈要跳出来一样，腿也软，你这是路啊也走不了，手抬头都抬不起来呀，没办法啊，就给我送医院去了，检查结果说我呀少搏、房颤、肌内不齐、左心室肥大呀，住几天院呢我就回家了，这第二年呢又给我来这么一出，整这么一回事儿，
0: 哎呦，
1: 又去医院了。当了又是一通检查呀，大夫说我你这老太太你这血压咋这么高呢，我都不知道啊，以前呢我这脑袋迷糊脑袋发紧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啊，
0: 你看看，
1: 哎呀大林老师、你猜我那天血压多少啊，
0: 多少，
1: 哎呦我天哪180多呀，
0: 哎呦那太高了、
1: 大夫就说呀、你这左心室肥大、血压就容易高，
0: 对，
1: 而且你时间长了吧，还会加重心脏负担，
0: 它俩相互影响
1: 啊，出现什么心梗啊心衰、概率也会增加、
0: 对，
1: 当时就给我做造影了，说我这血管堵了70%多，建议我呀、做支架，我一听支架哎呀妈呀害怕了，
0: 害怕了，
1: 那你这小便也不行啊，就没做、我就回家呀吃点管心脏的药，这不稳一次次的吗，
0: 哎呦哈，也是够难的，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也是够复杂的，
1: 可不、
0: 而且呢、你像咱说心血管堵70%，的确达到了咱们做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是要结合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你像咱们心脏有冠心病啊有这早搏啊房颤呢、要真是房颤厉害的话呢你也做不了这手术、另外最主要是血压高 血压一高啊，那他这个心脏负担就重，心脏负担一重呢，他就会出现那个心衰。其实一旦咱们平时走路啊，有心慌胸闷了，费劲了，就开始有心衰了。只是说处在一个心衰的早期，也就是咱说的1度或者是2度，你等到3度、4度，到4度你就坐那儿他都难受了啊，不能平躺着浮肿啊，对吧？所以你这病治疗呢，咱不是说必须马上就得去做支架。如果说不总犯病，犯病的时候没有那种强迫的濒死感，而且即使有这种感觉呢，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消炎甘油啊，哎还能够给咱挺过去啊，那咱们就可以用点这种就是专病专治的一些药，你比方说像咱这个朱合香，它就属于专病专治的药，救心它不就针对于心衰的吗，稳心它就针对于咱们心律不齐的，通心呢就针对于咱们出现的心梗，对吧，心血管堵70%，是不是、所以这就属于心脏病的专药，你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的你这几天用下来之后感觉咋样，
1: 哎呀好多了，也是后来我这不是心脏一犯病嘛，我就睡不着觉、我黑天白天睡不好 我没事我就听收音机，哎我正好播到你讲座了，你说的心脑是一家呀，
0: 对，
1: 心脑是大事儿，到啥时候都得要通心脑，
0: 是
1: 啊，讲到舒活香的药啊，是心脑专用药，正好说明说可以要报名啊，试试，你说我多幸运，我就领到一份儿，我用到第二天我就心弦提得快啊，就松快多了，
0: 是吧，
1: 不是紧巴了啊，心慌也强了，昨天晚上睡觉好多了，我原来经常啊2、3个小时就醒，醒了真是睡不着了，我这会儿啊能多睡一会儿了而且我早上起来哎我精神头有了，到今儿脑袋也舒服了，不迷糊了，我好像今儿早上一量血压，我平常吃药是140左右，低压是90，哎今儿早上一量132.85，
0: 你听
1: 我说哎我说我这脑袋咋这好受呢，这原来也是那血压跟着往下走了，
0: 是
1: 还有啊我这心脏胸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尤其是心跳我觉得稳当多了，不像那之前乱蹦的， 吃完这个苏合香啊，能躲了。完事用上之后呢，心脏就得劲了，稳能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先前还有个偷停，
0: 一
1: 天下来就得闹腾那么一下。哎，咋用上这个苏合香啊、
0: 嗯？
1: 这两天呢、啊，这又出现偷停的情况。
0: 你看看，
1: 大林老师，这苏合香、
0: 嗯、
1: 这药真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咋形容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吧啊，咱们只要用着好就行。好药其实干啥的，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毕竟说苏合香它属于专病专用药、
1: 嗯、
0: 啊，你要说让它去解决我们这个胃肠啊，解决这个关节疼啊，它解决不了。但是你要是解决一些心脑的问题，你比方说咱说的心律不齐啊，比方说的出现的这个心梗啊，但是你不能说心梗时时刻刻发作，那不行。就是本身有心梗这病，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心梗不犯病了。包括说心律不齐，就是咱说那个早搏啊、房颤呐、偷停啊，这些都可以。这事你就交给苏合香，它都能帮助你治疗。
1: 苏合香的药，真是好药，这药我肯定要坚持用啊。
0: 行。
1: 就是现在我在家里呀、啊，我这眼瞅着没有药了，要断顿了。就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您。哎呀，再帮我、争取争取呗，争取点儿，问问医院那边儿啊，最好便宜点儿。
0: 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主动啊去找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呢，看看这个事儿怎么给大伙落实落实。因为毕竟咱们刚开始是送大伙的，送大伙就送那么几支，有的那个快的，一天一支，就三天就没了，你这算慢的。啊，
1: 我没舍得用，谢谢。
0: 是不是？行，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完，你注意听我讲课吧，好吧？
1: 好，有关注节目，有相信大林老师一定告诉我啊。
0: 行，
1: 谢谢您啊。
0: 没事没事，好，
1: 好，
0: 再见，
1: 苏合香，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 县城腰有

0: 实知识，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海洋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整体较好，期间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南风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处于近期高位，体感闷热潮湿，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4日20时到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7到30度，小长山气温27到32度，广路气温26到32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7到32度，海洋气温27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上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

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

像是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0: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由喜乐。感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斧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时间，意存天地永恒。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2: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

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归心，四海一家，禅悟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素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三代武僧，不同的梦想。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少林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秦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说学得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易筋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行术必先悟道，誓言傲骨需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可师门人中年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反正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到了拳头有浑圆之力，有拳头力，

0: 经的意，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摄阳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得叫绝学。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我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些绝技重现人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哈，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我，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真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2: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2: 这挺沉的。
1: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00 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2: 啊！
1: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六斤，我让您带回家
2: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2: 这个可以哈，
1: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这还没完呢，
2: 还没完，
1: 还没完，因为
2: 还有啊。
1: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2: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1: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2: 还有你的成分呢？
1: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加送给大家一桶，
2: 再加送一桶，
1: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2: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2: 太合适了，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都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3000多年前，公元前14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

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韩庚是王朝的第20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韩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环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环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
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

0: 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

0: 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今天早上啊，跟一老哥哥唠嗑，老哥哥比我大，以前是个厂矿上的小领导，他就跟我讲，他说有病你恨不，那是真恨，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了，但是呢也让你悟到了很多。他说你看像我这眼睛啊，糖尿病眼病属于合并症的，在我们这边医院呢也看了好几回了，甚至都动刀了，但后来呢还是不行，完事呢又去的你们那边北京找的医院做的手术。做完了之后我心里就合计，这都到北京了，这眼睛上都动刀做手术了，还能不好啊？你就再不好只要不瞎就行啊。所以他讲话了，经历了你就感悟了，你多大的能耐能怎么的，你挣多少钱又能怎么的，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你在那儿躺着你啥也看不清楚，你哪儿也去不了，上个厕所都费劲，就那一刻，哎呦，你就觉得这人呐没病比啥都强啊。你看我住院期间，我隔壁床改医院突发心梗，讲话了，你说那进步，那不也没抢救过来吗？所以啊，他跟我说，我突然间我就明白了，就谁的离去啊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人，这社会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时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所以他讲话呢，你要没病没灾的，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得过一场病，经过一次大手术，你啥都明白了，人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没有什么比自己这条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了。说那一刻呀，大林老师啊，我就在想，我得好好活着，别那个舍不得花钱，对吧？你舍不得花钱，你啥事你也干不了，你还享福，不可能。 他说以前呢我真舍不得，我是总合计给孩子多留点。他说你看大病一场我这明白了，别人啊他理解不了你，他更体会不到你，所以啊就自己活着，就像你说的，这病该治治，药该吃吃，该稳心脑稳心脑，该救心脑救心脑。他讲话了，吃药能控制的时候绝不手术，吃药能治疗的时候绝不进重症监护室，花点小钱能办的事绝对不花手术抢救这些个大钱。你把这个想明白了，那你的身体也就能好起来了。那我这话呢你细品品，那一说到这个稳心脑啊，这两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就这个苏合香的药啊吃的还是真不错啊，效果也是真明显，吃上它就有效果啊，而且效果显著。很多病友说这药啊必须得用啊，我这心脑啊我必须得治，立秋前后你要不治的话你等待何时啊。所以这两天大家也都跟我说了，说能不能跟我们医院院长好好说一说，能不能给咱们大家单独的开一个价格，说大林老师啊也就你能说上话，你去给说一说。我说这两天我碰着人家院长的啊，人家一天也很忙，也不是说我出诊就能看着人家，但是大家心里啊还是得有个数。说为啥呢，苏合香这药啊它不便宜啊，它本身就不便宜，大盒它是按照这个针计算的，大盒里边啊是十针啊，就一大盒里边是十针，医院接近1500，这药可不便宜啊。赶上昨天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能都不信。我说怎么的了，老大姐说俺家老头脑血栓吗，躺床上7-8年了。他说你看这苏合香啊我不收到了吗，就你送我的我收到了，完了之后我就给他吃了，开始不吃嘴都不张。老大姐讲话了，这得了脑血栓之后啊就像小孩似的，你得哄着来，这一天喂药啊你得哄他，说得亏你这个药啊是针剂啊，是往嘴里打的，使用起来也方便多了。可这几天呢我就给他翻身，就明显那屁股那位置啊啊，人家自己能跟着使上劲儿了，你能感觉出来啊，他那个屁股他自己在使劲儿。他说可能这个心脑啊这起作用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吃没呀，他说我没吃，我没舍得啊，我合计给老伴儿多吃上几天，关键他那病重啊。另外呢咱也不知道这药多钱啊，所以我也就没舍得吃，就全给俺家老头用了。这几天效果吃的可好了，完这几天呢排便还好呢，要不我成天我都得给他打开塞露啊，成天给他抠。这自打有这脑血栓这病排便还费劲了，以前啊胡了八肚的啊，打去年吃上孙柏也见好多了，就明白过来了。这回呢吃上苏合香这药确实好啊，排便这两天吧也跟着痛快啊，你揍他就人家自己啊也能使上点劲儿了。他讲话了，好药，那这药是真好。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啊那这药贵吗，就苏合香这药贵吗？哎呀不便宜啊，你想想过去皇上用的，讲话了皇家用的不便宜。那你要知道这叫心脑患者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你像安宫牛黄丸里边有苏合香，所以苏合香这药啊它不便宜啊，因为它纯天然的。你记住就带香的没有便宜的，沉香啊檀香啊苏合香啊龙涎香啊，就带香的没有。

轻松这个劲儿，你就能看出来。所以见效还是特别快的，强力稳心脑啊，啊，强力通心脑，甚至讲话呢是强力的救心脑。有人说，为啥要稳心脑啊？而且还必须得强力呢？因为你不强力稳心脑，这个心脑它也稳定不了啊。你像咱们很多这个心脑病患者啊，那病都20多年了，有的30多年了，甚至时间更长啊，心脑这块已经就很严重了，这病。所以你要不强力的话，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这就跟你擦那个锅碗瓢盆似的，人家那个天天擦洗，那咱们治疗心脑病其实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你这病年头长了，所以必须得用强力稳心脑的药，强力通心脑的药，甚至讲话的是强力救心脑的药。能达到强力的药，那也就是舒和香了。你像昨天有一对老两口啊，给我打电话啊，老太太说，我就想给你做一面锦旗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老伴儿脑血栓快5年了，没得病之前呢，一直有高血压，有的时候高压都178，降压药始终就没断过。结果那天买菜回来，哎，就说不舒服，啊，就吵着不舒服，脑子迷糊啊。完事呢，自己就进屋躺着去了。一会儿呢，我就听见那厕所里边有那个呕吐的声音。这是躺着不舒服想吐，自己上厕所了。等他从厕所出来，我一看，好嘛，我说你这鼻子和这嘴呀，怎么有点歪了呢？就那鼻子头和那嘴角看着不正当了。一会儿功夫吧，你看说话都费劲了。我一看不好，这不中风了吗？我就赶紧打120，拉到医院，人大夫看一眼就说了，你这是脑梗了啊，你住院治疗吧。这老太太说，那你咋整啊，住院吧。就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等出院之后走道不行，完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说你这不行啊，没好利索呀，是不是？你再让他住几天吧。人大夫说啥不同意，说你这病啊，你就在医院你再住1年也这样，这就行了。这几天呢我们就观察了，他这病情呢就已经稳定住了啊，你再住没意义了啊，还花钱，回家慢慢养着吧。就这么的回家了。你说回家了孩子也没时间呢，那伺候就全我一人伺候。他讲话了，老头啊，160-170斤啊，你看我呢还不到100斤，成天给他翻身，哎呦，讲话呢不行啊，翻不动啊，你不翻身也不行，总那么躺着又害怕得褥疮，怎么办呢？坚持呗，使劲呗，你不行也得行啊，反正啊就始终说走路啊说话都不行。你看打用上舒和香这药以后，你还别说，见效了，就不好使那一侧的那个脚趾头啊，不那么往里边使劲口口了啊，说话那个舌头感觉也没有那么硬了，不是刚开始大舌头那劲儿了，是吧老头啊？这时候呢老头就说话了，说强多了，我在电话这端啊，我听着了，一听吧，嗯，他就是这个脑梗的病人啊。你别看说仨字强多了，能听出来。我说那挺好，我说这慢慢的啊，有机会再用，完了好好的做康复运动啊，就好起来了。完老头就说谢谢。这老太太说，舒和香这药啊我们老两口都吃上了，他说我这几天血压特别好。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嗯，咱们都认识1年多了，我现在啊就一个心愿，我们也不知道舒和香这药多少钱啊，他说有时间呢你帮着问问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就辛苦你了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治病你到哪儿你都得花钱，对不？你在哪儿吃药你不得给人钱吗？那咱们呢这都知根知底的啊，而且呢这药你也给我们试用了，好不好我们心里也有数，那即使花钱我们也愿意花这钱。
我们觉得这钱花出去啊花

哪里值，所以呢，你帮我们问问。这药咱不管医院多少钱，给我们多钱能给到，如果太贵，1000或者800，我们也死心了。你要一盒800，3000块钱，那就不吃了，几百块钱还行。所以我就想让大林老师啊，你帮忙给问一问，给咨询咨询。我说行啊，啊，这事儿你放心。啊，我肯定我当事儿办，因为这两天啊，不光是你一个人问我这事儿，很多老伙伴都问到这事儿啊。我另外这两天呢，你们得注意听，最起码有啥事儿，我通过这个收音机啊，我能跟大伙说一声，我说完了，是不是咱心里能有个数啊？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你看人老两口，不管说有钱没钱。啊，老两口在一起最起码他有个伴儿。那么刚才咱说到这个高血压，你像高血压这病啊，它是如何发生这个脑血栓或者是脑淤血的呢？其实就是你心脑这块不稳造成的，就是你心脑不稳，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突发这脑淤血了，你不知道哪一天突发这脑血栓了，所以你看心脏病这不就这样吗？反复发病，包括我们说腔梗脑梗不也是吗？反复发病，最终不是要命就是让你瘫那儿。啥叫让你瘫呢？就瘫痪了吗？对吧？不能动换了。为啥这几天舒和香咱们这批病友老兄弟老姊妹都感觉浑身轻松啊？因为帮助你稳定心脑了，这心脑稳定了，你身上就轻松，所以你就感觉我这心脏敞亮了，我这后背不那么沉了，啊，我这腿呀轻松了，讲话这几天走路啊上楼啊也都不喘了。所以立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心脑啊，通心脑救心脑。舒和香这药呢，恰恰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到啥时候咱们干啥事啊？今天是4号，你看你7号就立秋了，多快呀。所以上秋以后要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知道吧？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咱们得为这个入冬打一个好基础，对不对？你现在不注意，你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你现在才有这病的。你要年轻的时候注意，你能有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吧，你考虑问题得长远点了。你看一晃咱们认识这都快小两年了，你像沈阳大连呢，很多城市我都去过，我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退休金，也不是说每个人有退休金都月月15000以上，有的2000多，有的可能1000多，还有很多的生活在低保以下的。你像我走访很多家庭，这些老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苦。说实话，没去之前我就在想，大伙一个月也都有退休金，讲话了，你现在怎么的还不得3700-800块钱，4000来块钱啊，你就刨出去吃饭，这一个月吃药钱怎么的也承受了。但是我没想到，当我去了小杨那两口子家，其实我不是刻意到他们家，也是属于机缘巧合。等我到了他们家的时候啊，我的心就被彻底击碎了。怎么的呢？两口子都没有退休金，一个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个是重度的啊疯心病心衰，两个人一没医保，二没社保，完事呢咱讲话三没劳动力。你说你这要700-800块钱，你就400-500块钱，就这样的家庭他也负担不起啊。包括我到沈阳谭日新老大哥家，那日子就更别提了。老大哥是一位直肠恶性病晚期的患者，做的手术连那肛门啥的都给切除了，这手术之后大小便就成问题了，
就没知觉。

0: 也拉不出来，也尿不出来的，啊，也没有劲儿，根本下不来，不插尿管不行啊，尿不出来，憋的受不了啊。我说你这尿管插了多长时间了？哎呦，基本上啊，一个礼拜能换一回，这个也快换了。我说老哥啊，可得注意，别再整出炎症来。这插尿管，每天你都得用那个生理盐水去冲一冲你这膀胱，好好的清洗清洗，就是得消消炎，咱可别因小失大了。真一旦要是感染了，那就麻烦了，这是大事。我知道，那大夫都跟说了。啊，以前老伴儿在的时候啊，这都不用我操心，老伴儿伺候我伺候的可好了。哎呀，这老伴儿走了就得我自己整了。老哥说，自己心脏不好，冠心病，心脏还硬化，别的我还能行，就心脏憋闷这个劲儿，疼这个劲儿受不了，也吃了不少药了，救心丸、硝酸甘油。医院给开的硝酸离子片都吃过，都不怎么见效。断断续续的吃点参柏，心脏还能强点儿。但现在参柏也涨价了，想用不？想，但负担太重，孩子也指望不上。老哥说，我两个儿子，几年前走了一个，现在这个是老儿子。老儿子一家也不容易，两口子没有正式工作，儿媳妇给人家干家政，儿子在饭店打工，他们自顾不暇，这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给我换换尿管，给我送饭，已经够麻烦他们了，所以就是对付活，咕噜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包括我去沈阳大东的老哥哥家。啊，那老两口，年岁都很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完事呢，还负担着小孙子念书，这孩子呢，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你想想，就这生活负担得多大？你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老伙伴讲话了，我就自己一人了，老伴已经走了，走多少年了？啊，有的呢，是老两口还都有病，那都需要人帮助。你说谁来为他们着想啊？谁来为这些人去做点事儿啊？谁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关心关心他们呢？虽然有一天我不在了，这地球该怎么转还怎么转，但是我希望我多在这一天，我就多陪大伙一天，对不对？我就尽量多给大伙呢带来一份健康，带来一份希望，这是我希望的，这也是我的目的。这是我出发点，我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大伙儿，啊，让大伙儿在看病的路上啊别发愁，别有病不敢说，对吧？别有病不敢去治。最起码心脏病上、脑病方面，你要相信我，咱们一起去对抗它，咱一起手拉手往前走。虽然我这人说话呢，你也能听得出来啊，性子急。对吧？讲话了也是直性的，但是我这人我心里是热的呀，所以书和香这事儿，我当个事儿办，不管说大伙用不用，既然说了，我说我去谈去，咱们争取啊，让医院往下再减一减，争取咱们能接受的价格，大伙都能用得起的价格。我说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你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来听我的节目，有啥事儿呢打电话。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

0: 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中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前两天呢，有个老姐姐啊打电话跟我说，说现在这日子过得挺难，说打老伴走之后啊，这儿子总过来管我要钱花。他讲话呢，我这每个月开也就3000块钱多一点，我还得一个月给他拿2000块钱啊，这还总不知足呢，总张罗这个卖我这房子。这老大姐说我这一病啊，一个挨着一个啊，又心脏病又糖尿病，完眼睛也不好，这一天这日子哎呦过得太难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啊，好多事儿呢都是不如意的，所以呢咱别想太多。我说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啊，对不对？关上门一家有一家的难啊。我说老大姐呀，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多顺心快乐的事啊，对不对？你就讲话了，我今天我高兴，我出去我溜达溜达去，我看看风景去，那兴许你想象的那个风景跟实际上还有差距呢，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不高兴，这个什么地上那也没啥景啊，不好看，是不是？但咱们是不是还得向往着美好啊，啊，人总是得活下去啊，对吧？别想什么下辈子，因为你不知道下辈子是个什么样，但你看到了这一辈子的样子。人我讲了，来这世上一回呀，它不容易，咱们还是要幸福的，对不对？最起码讲话了，有胳膊有腿的，说话还都正常。我说你看有的人呢，他生下来之后他就不正常，对吧？哎，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的。我说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我住那房子楼下那孩子就脑瘫，那成天哭啊，那孩子软的就像块泥似的，所以你说啥样的没有啊。所以咱们有胳膊有腿的还活着，咱们这大岁数了，都70岁往上讲了啊，我觉得上天呢对我们这就是照顾了，所以咱们得珍惜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事。不有那句话吗？说计划总没有变化快，真是那样。赶上那天有一老姐姐说了，她说你看我在整理老头衣物的时候发现啊，有那么多新的没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背心啊裤衩啊，那么多新的没穿过。当时啊她跟我说完，我这心里就特别感慨，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好当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对得起自己。我讲话了，老的时候别瘫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卧床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尿毒症了，老的时候啊别脑淤血植物人了，老的时候呢别遭罪的死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老的时候啊，我们死的时候讲话呢能够体面的死去。这个体面的死去怎么理解呀？你像有的人在重症监护室，那浑身给你插的到处都是管子了，脑袋一根管，嘴里一根管，喉咙一根管啊，完了下边一根管啊，浑身拿着各种监控啊，对不？有的那个光开颅就做了2次，整的这人都已经没人模样了，讲话了都脱相了，有的最后你看经过这一番遭罪还是走了，这不叫体面的死法，这叫什么？遭罪的死去。所以 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努力的治疗，我们拼命的去治疗，我们努力的去寻找各种解决疾病的方法，其实无外乎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能安详的去走，而不是痛苦挣扎着离开。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治病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姓蔡，比我大两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啊？老大姐说，从小心功能就不全，心脏就不好，说不好到什么程度啊，就一点凉的也不敢吃，夏天吃个西瓜多好啊，是不是？又解渴又解暑的，不行，一吃完马上就出问题，怎么的呢？不小便，撒不出尿来。你正常来讲，要说吃西瓜能利尿的，不对，他撒不出尿来。第二天早上那眼睛啊，那脸呐 啊都是肿的，那包括手也肿，就是平时那水都不敢多喝，就喝点水啊，你得吃点利尿药，要不这人呐就胖头肿脸的，年年因为这个心脏病都得住院。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心脏问题啊，你就到哪儿他也治不好，缓解缓解就出院。这是心脏不好，带的肾也不好了，就总尿频，完总是心脏疼。到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完这几年呢也是关节也疼，浑身就像冒风似的，尤其两个膝盖，走到那两个膝盖都疼。上医院一拍片子说有骨刺了，大夫说这没啥好办法，长骨刺了你有啥好办法，就先维持吧。你看这回啊，用上你这舒和香，就免费试用那时候我用舒和香啊，我就开始用那两天的时间呢，我就明显感觉我的尿多了，这一尿多了你看浮肿就差了。你像这几天他说我这心脏明显就感觉好多了，就没有之前那么疼了，感觉这个心脏松快了，心脏敞亮了，哎，干点啥也有劲儿了。去那个早市啊买菜呀，你是上街啊，这两条腿也不觉得那么沉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疼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舒和香这药治疗心脏啊，治疗脑袋还挺厉害呀，啊，效果还真这么好。所以讲话了，这马上立秋了，过去讲了一上秋这心脑病就容易来，所以立秋这天开始就是治心脑的开始时候，所以从立秋这天开始你就必须得治心脑了。你不稳定好心脑，你不救好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等他要你命吗？所以该稳心脑咱就稳心脑，该救心脑咱就救心脑，到什么时候咱得干什么事儿，对不？就像我经常说的，世事总是无常的，对不对？唯一能做的就是武装好我们自己，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图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负担和累赘，对不对？这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哎，你看平时怎么怎么的都行，但是呢你有病了卧床了，你让他伺候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很难的。不是说孩子不孝顺，有的时候分身乏术啊，他没那个精力，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干，他哪有精力回过头来再伺候你啊？伺候一个人很累的，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少遭罪，少给别人添累赘。所以这舒和香这药一天两天呢，我必须得给大伙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这一两天，这么好的药我必须想法让咱们心脑病患者全都能用上，而且呢必须想办法让大伙是没有负担的去用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惦记这事儿呢，我就着急。其实我比你更着急，话我说出去了就犹如那个泼出去的水，我也着急。而且呢很多患者这个免费试用的药都快断了，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吃没有了，所以呢我这一两天呢，我给大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人啊，你看不太会说话，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啊，溜须拍马屁啊，啊，他说不出那话来，说话唠嗑呢讲话都是那个大实话。 甚至有人讲话了，说话还有点土呢，土了土气的。没办法，因为本身呢就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了，这就是我的性格。所以你看世间万物千万种，人的性格也是各有不同。你看有的人像辣椒一样的性格，有的人呢就像那个白菜一样有层次，那有的人呢就像莲藕一样，怎么的，他有心眼儿。我老杨我做不到。有人说你性格像啥呀，我感觉我这性格像啥呀，像烧火棍，直性的，讲话一根筋，有的时候呢还一头热。我不管你热不热，反正我是热的。有很多人不习惯我这么说话，老伴儿有时候也说你改改你的性格，可我就这么个直性子，我的人呢就这样，说话直，不会藏着掖着，而且呢还喜欢打抱不平，越困难的我就越爱帮助你，就这么个人，不会拐弯抹角，不会阿谀奉承。说白了，我也不是人民币，我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虽然我这样性格吃不开，得罪人，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我活得不累，活得真实。同样，我也问心无愧，活得踏实，就像我跟大伙在一起相处似的，我从来不遮遮掩掩，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就像苏和香这药似的，因为这就是治心脑的良药。我到今天我也没说这药啊啥病都能治，我也没说苏和香治疗心脑以外的病，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该咋回事它就咋回事。你说白了，你像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啥没见过呀，对不对？我觉得这做人呐，还是实实在在的比较好，对不对？这个花言巧语啊到最后啊肯定不行，对不对？不如一句实话。那你像我经常给大伙开展的医疗活动，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在看病吃药上呢少花钱，别走冤枉路，对吧？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咱们吃对药，咱们能够少花钱。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河南患者，年轻的时候下矿的，那些年呢身体啊都照顾完了啊，有两个孩子啊，也都是成家了。这病人呢一开始是咳嗽，就是小咳嗽，咳咔咳嗽，后来呢就开始发低烧，完了之后到郑州那个医院看，当时呢就一个肺子已经恶变了，医院就给切了。两年之后另一个肺子也又恶化了，而且影响到心脏，年轻啊不愿意这么放弃，就来北京了，我给看的。完了之后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能让俺对付过今年。我说怎么的呢，今年有什么特殊吗？他说你看啊，我今年57，我这还没抱孙子呢，儿媳妇怀孕5个多月了，我能对付过今年，我就能看着孩子了啊，哪怕我走了啊，我到那头我跟我爹我娘我有交代呀，对不对？我那孩子成家了，也有孩子了，是不是？我完成工作了，完事我看一眼啊，我也安生了，说说就哭了。当时说的我这心里也特别难受，我看着这报告单啊，切掉一个肺了，病理切片呢也显示是恶性的，易扩散转移。我又看了一下血常规，病人这个白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血红蛋白呀、都非常的低。大伙你就记住，很多种就这样的病人最后怎么没的，就是白细胞红细胞都没了啊，血红蛋白都没了，说明怎么的，这人他就没血了，血没了，血没了，器官他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任何一个恶性病人到最后怎么走的，其实都是器官衰竭而走，都是这个没有供血了，最后器官衰竭死亡。这时候呢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说，我说我开药治病从来不开这贵药，怎么对咱们身体好咱们怎么来，怎么便宜咱们怎么来，可能这个治疗的时间跨度要长一些，但是这药便宜，开那贵药啊，讲话了可能时间短，但是呢咱用不起，或者用用就中断了，那你这病还是治不好。我说治病啊，有些病用进口药， 我说你也知道，

0: 一般的进口药啊都得是五六万一个月啊。我说咱们呢也不是做买卖的，讲话了家里边也没有矿，对不对？就是一个穷苦普通老百姓，再加上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也花了不少的钱，甚至有的讲话了家里边都开始有外债了。我说你要相信我啊，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用上看看，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有效果呢咱就另想办法啊。有人说没有效果就不让人用了呢，就想别的办法呢？因为我开药治病啊，你没有效果你让人用什么呢？对不对？没有效果你还让人继续用，你那不坑人吗？对吧？完我就把舒活香的药我先给他开了两盒，医院是1000多。为此呢我又给他写了一个申请啊，也就是说这一盒呢能给他便宜几百块钱。你像舒活香这药治心脑一方面，另外它能提高人的精气神啊。啥是精气神？就是咱们西医所说的那个免疫力抵抗力，能帮助病人提高血红蛋白。因为你恶性病晚期的人就怕身体造不了血，就怕白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低，这一低就容易恶性细胞扩散。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但中医中药它就是这样，你不试一试你不知道有没有奇迹发生。后来啊，这病人用了2个多月，他老伴就给我来电话说在他们当地医院抽血化验了，现在这个白细胞数量上来了，血红蛋白这数量也都跟着上来了，整个人现在吧两个这个脸蛋子看着吧比原来有血色的，红乎乎的啊。我说这是好事啊，脸蛋子红乎乎的，这不就说明血上来了吗？啊，到现在这个病人啊还活着呢，你说这多好啊，对不对？这活着不就是陪伴吗？啊，老伴也高兴，最起码说这家没散啊，这顶梁柱没倒。所以你说啥是好啊，就我们现在了解就是没病就最好了，健康就最好。老两口都在，都健健康康的，到老了有个伴儿，那比啥都强。所以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还真不容易。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得对自己说，昨天挺好，那今天也一定要很好，明天才会更好，对吧？一辈子也就这几十年，活好了也是这辈子，对不对？哎，活孬了呢你也是这辈子，所以一定得好好活着，别想下辈子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吧，别想那个没用，你那也是给自己找后路，而且你那个后路它也不是路，对不对？谁知道下辈子啥样啊？有人讲话了，你知道下辈子拖成个小猫小狗啊，是不是？所以咱有病咱就治病，别等这病大发了严重了，你到那时候你不得去花大钱吗？啊，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啊，其实啊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大小伙子呢啊，你以为你那病是发烧感冒呢，不用吃药挺一挺你试试，就现在一个感冒都能给你整出一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这个大病啊重病啊你必须得用猛药。啥是猛药啊？就是有劲儿的药呗，舒和香就是治疗心脑的猛药。你看这不还有2-3天就立秋了吗？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此时不治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你准备到什么时候去治啊？所以我就告诉你，立秋治心脑正当时。讲话了，这么好的药你用一用。所以我这两天啊我抓紧时间我就跟院长碰一下，我等不着的我去找他呗，对不对？咱们呢也很直接，就多钱呗，对不对？哎，能不能给我们优惠，完了最多能给我们优惠到多少，价钱合适了那咱就用，哎，吃得起咱就用，你太贵太贵没办法。我讲话了，一整3000块钱一盒啊，1400-1500，这就不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我觉得你就再好他也没必要，反正咱们人多，我们这么多人呢，对不对？所以看给我们多少钱呗。所以你每天呢你都注意听着点，我讲话了，一旦有啥好事的就是你别错过， 对不对？是机会，它不是时时都有。我估计明天啊，能给大伙一个准确答复，因为我现在心里边就已经有数啊，我怎么去找我们院长，怎么跟院长去谈。所以明天呢，大伙你注意听着点，好不好？哎，有啥事呢？我通过咱们这个广播呀，通过收音机呀，就跟大伙说了。完有事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营养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家沈阳的。
0: 欢迎。
4: 我今年66了。
0: 哎呦，好岁数啊。
4: 你说我们那个就是这个苏合香啊，这药效太好了。哎呦，我感觉这药效啊哈，比我之前买的药都顶事儿了。你说我们那三支啊不舍得用啊，眼瞅着就没有了。我想问问这药啥时候还能有。您看帮忙争取点呗。
0: 是
4: 好啊，再便宜点。
0: 是便宜的。
4: 让我们能接受。
0: 本身呢这个药刚开始给大伙是一人三支，一次呢咱们用三分之一或者是用二分之一，可不嘛，这不就快用完了吗？这两天很多人也跟我说了啊，说能不能便宜点啊。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想办法，一直等着跟我们院长碰个面啊，但是有的时候讲话你碰不着人家啊，人家比咱忙，人家主抓是医院全方面工作，所以说呢你看他找我好找，但我找他就难找了。要是真想找他，那咱就主动去找，别在那等，你守株待兔你啥时候能等着啊，对不对？我想着不行我去找找他，找找他完了之后把这事跟他说一说，就大伙儿现在这个实际情况都想用这药，你看看我们不少人价格究竟能便宜多少，对不对？所以别着急， 就这一两天吧，争取在立秋之前看看把这事给大伙确定下来，好不好？
4: 啊，行，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病呗。
0: 可以，可以，你说说吧。
4: 我从5岁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啊，胸闷气短，我上医院了检查，说我是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
0: 对。
4: 啊，我当时吃了点药，强点。但是一夜没记本啊。我这心脏病啊，到现在都15、16年了。哎呀，头几年有一次发病老严重了，心脏跳特别厉害。浑身无力呀。哎呀，心脏就跟嗓子眼儿一样要跳出来一样。回也远，我那是路啊，也走不了，走抬头都抬不起来呀。没办法啊，就给我送医院去了。检查结果说我呀，小脖、房颤、心律不齐、左心室肥大呀。住几天院呢，我就回家了。这第二年呢，又给我来这么一出，整这么一回事儿。
0: 哎呦，
4: 我又去医院了。到了又是一通检查呀，大夫说我，你这老太太，你这血压咋这么高呢？我说不知道啊，以前呢我这脑袋迷糊，脑袋发紧，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啊。
0: 你看看，
4: 哎呀，大林老师，你猜我那天血压多少啊？
0: 多少？
4: 哎呦我天哪，180多呀！
0: 哎呦，那太高了。
4: 大夫就说呀，你这左心室肥大，血压就容易高，
0: 对，
4: 而且你时间长了吧，还会加重心脏负担。
0: 他俩相互影响。
4: 出现什么心梗啊、心衰。概率也会增加，当时就给我做造影了，说我这血管堵了70%多，建议我呀、做支架，一做支架，哎呀呀，害怕了，
0: 害怕了，
4: 那你这小便也不行啊，就没做，我就回家呀，吃点管心脏的药，这不维持着呢吗？
0: 哎呦哈，也是够难的，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也是够复杂的。而且呢，你像咱说心血管堵70%，的确达到了咱们做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是要结合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你像咱们心脏有冠心病啊，有这早搏啊，房颤呢、要真是房颤厉害的话呢，你也做不了这手术。另外最主要是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那他这个心脏负担就重。心脏负担一重呢，他就会出现这个心衰。其实一旦咱们平时走路啊有心慌胸闷了费劲了，就开始有心衰了。只是说处在一个心衰的早期，也就是咱说的1度或者是2度，你等到3度、4度，到4度你就坐那儿他都难受了啊，不能平躺的浮肿啊，对吧？所以你这病治疗呢，咱不是说必须马上就得去做支架。如果说不总犯病的时候没有那种强迫的濒死感，而且即使有这种感觉呢，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消炎甘油啊，哎呀，还能够给咱挺过去啊。那咱们就可以用点这种就是专病专治的一些药。你比方说像咱那个朱和香，它就属于专病专治的药。救心，它不就针对于心衰的吗？稳心，它就针对于咱们心律不齐的。通心呢，就针对于咱们出现的心梗，对吧？哎，心血管堵70%。是不是
4: 啊？
0: 所以这就属于心脏病的专药，你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的啊！你这几天用下来之后感觉咋样？
4: 哎呀，好多了！也是后来我这不是心脏一犯病嘛，我就睡不着觉，我黑天白天睡不好啊！我没事我就听收音机，哎，我正好播到你讲座了，你说的心脑是一家呀，
0: 对，
4: 心脑是大事儿，到啥时候都得要听心脑。
0: 是
4: 啊，讲到苏和香的药啊，心脑专用药。正好说明说可以报名啊，是的，而且是我多幸运，我就领到一份儿，我用到第二天，我就心弦起就快
0: 啊，
4: 就舒服多了，
0: 是啊，
4: 不是紧巴了啊，心慌也强了，
0: 你
4: 昨天晚上睡觉好多了，我原来经常啊2、3个小时就醒，醒了真是睡不着了，我这会儿啊能多睡一会儿了，而且我早上起来，哎呦精神头有了，到今儿脑袋也舒服了，不迷糊了。我看这家长一量血压，我听他吃药是140左右，低压是90。哎，家长一量132.85。
0: 你挺好的。
4: 哎，我说我这脑袋咋这好受呢？这原来也是那血压跟着往下走了。
0: 是。
4: 还有啊，我这心脏心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啊。尤其是心跳，我觉得稳当多了。不像那之前乱蹦的。吃完这个苏和香啊，稳了多了。 完事用上之后呢，心脏就得劲了，稳当了、
0: 嗯。
4: 再一个，我胸前还有个通瓶，
0: 啊，
4: 先下来这个闹着呢。

0: 分都是苏和香啊，这两天呢、啊，这又出现通停的情况。
1: 你看看，
0: 大明老师，这苏和香这药真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咋形容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吧啊，咱们只要用个好就行。好药其实干啥的，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毕竟说苏和香它属于专病专用药，那你要说让它去解决我们这个胃肠啊，解决这个关节疼啊，它解决不了。但是你要是解决一些心脑的问题，你比方说咱说的心律不齐啊，比方说的出现的这个心梗啊，但是你不能说心梗时时刻刻发作，那不行。就是本身有心梗这病，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心梗不犯病了，包括说心律不齐，就是咱说那个早搏啊、房颤呐、头停啊，这些都可以。这事你就交给苏和香，他都能帮助你。
0: 苏和香的药，真是好药，这药我肯定要坚持用啊。
1: 行。
0: 就是现在我在家里呀、啊，我这眼瞅着没有药了，要断队了。就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您，哎呀，再帮我、争取争取呗，争取点儿。问问医院那边啊，最好便宜点儿。
1: 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主动啊、去找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呢，看看这事怎么给大伙落实落实。因为毕竟咱们刚开始是送大伙的，送大伙就送那么几支，有的那个快的，一天一支，就三天就没了。你这算慢的啊？
0: 没舍得用，
1: 是不是？行，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把你注意听我讲课吧，好吧？
0: 好，关注节目，我相信大林老师一定告诉我啊。
1: 行，
0: 谢谢您啊。
1: 没事，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大桥跨滨海路桥段现将箱梁顺利浇筑完工；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上的守岛人；切实保障市民游客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任思良报道，近日长海大桥四标段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浇筑施工圆满完成，为项目后续材料转运、上部结构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标志着长海大桥路域段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次完工的跨滨海路桥段位于大桥皮口路域交界区域，箱梁总长度185米，是标段施工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更是项目后续施工的重要中转枢纽。此次箱梁浇筑作业自7月30号17时启动，施工中作业严格按照混凝土浇筑、分层震倒、顶面找平、界面粗糙化处理、覆盖仰升的标准化工序依次施工，全体建设者加班加点坚守岗位，于7月31号22时顺利完成全部箱梁浇筑施工。此次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的顺利完工，不仅验证了项目精湛的施工技术与高效的攻坚能力，更彻底打通了标段内部施工物料中转通道，有效解决后续桥上施工物料运输难题。据中建七局长海大桥项目方介绍，自开工以来，中建七局长海大桥项目部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高效履约的建设理念，细化施工方案，压实安全责任，严控工程质量，高效破解施工难点，打通建设堵点。本台消息，7月27号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广鹿岛的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霸少岛南部岩礁等四大核心区，填补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广鹿岛的凡驼子面积不足 0.1 平方公里，当地人习惯称这里为鸟岛，这里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的核心繁殖场。每年四月，成群的黄嘴白鹭来到这里繁育幼鸟，在秋季时离开。凡驼子的黄嘴白鹭习惯在地面筑巢，如遇外人侵扰，它们会选择弃巢而去。为了保障它们顺利繁育，11年前，广鹿岛镇将凡驼子生态保护的任务交给了广鹿岛镇森林消防队。守岛工作需要沿着海岸线进行巡查，严禁幼鸟繁育期内有人登岛，并且每天两三个往返从沿岸沿着台阶到凡驼子顶端的观测台。这个过程由于道路已经被灌木丛覆盖，只能慢慢摸索着前进，湿滑的路面、不时刮住衣服的藤蔓、难以预测的路况都让登顶的路愈发漫长。年复一年，11年来20多名参与守岛的队员中，如今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21岁。刚开始守岛时，工作的艰辛曾让21岁的守岛队员流了泪。守岛队员胡兵曾在岛上连续工作7日，补给船无法靠岸，只能在物资上绑上铁块，由队友投掷岛岸边，淡水仅供烹饪使用，用海水洗漱已成为守岛常态。但慢慢的，这些守岛队员已习惯了与黄嘴白鹭生活在一起。被问及是否后悔从事守岛工作，广鹿岛镇森林消防队队长李庆森说，自己非常自豪，看着黄嘴白鹭的数量从不过百慢慢繁衍到几千只，他认为守岛人的付出值了。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随着海岛旅游持续升温，近岛游客大幅增加，獐子岛镇积极探索警社联动共治机制，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西张子社区针对临海地界在傍晚时段观海玩海客流集中、车辆乱停、易拥堵等痛点，组织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居民组长、退休党员联合派出所民警分路段、分时段有序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人流，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出行咨询服务，第一时间化解道路拥堵隐患，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顺畅、舒心文明的海岛出行环境。沙包社区、东庄子社区紧盯景区、渔港、海钓渔船、出海码头等关键路段，采取警民联动模式，根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值守力量和值守点位，持续细化交通管理与便民服务，以精细化治理保障旅游海钓活动的平稳有序。

0: 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3号，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严正声明，对近期社会上出现不法中介及个人以代办提取、快速套现、内部通道等名义虚假宣传，诱导缴存职工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规套取住房公积金，导致缴存职工蒙受高额经济损失、个人信用受到损害的行为提出警示。此类行为严重扰乱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望广大缴存职工通过住房公积金官方渠道办理业务，无需委托任何中介或个人。当前已进入伏天，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来连游客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提示冷食、生食谨慎食用，消费者要谨慎生食海鲜，如生食螺片、盐腌虾爬子、醉蟹等，同时虾、蟹、贝类等海产品易携带副溶血性弧菌，若烧烤时加热不彻底，极易滋生致病菌，引发食物中毒。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低下者应尽量少吃或不吃生冷及未熟透的海鲜产品，并警惕烧烤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即食食品的微生物污染风险。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这得是多通透的灵魂才能写出这么释然的告别。今日分享，适时退出，人需要一种到此为止的勇气。不是所有故事都要写到最后一页才甘心，也不是所有关系都要耗尽最后一丝热情才放手。沉默成本不应参与重大决策，不论你曾付出多少，当悲伤大于快乐时，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明智的放弃总好过盲目的执着，从此花开两朵，天各一方，你的春天在前方，不在回头的路上。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9: 秦叔宝问唐弼：“唐帅，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他一问这句话，唐弼心想：“秦琼这可是哪壶漏专门提哪壶啊？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下一步我打算得把你捉住，我要捉不住你，我就得死。”但这话怎么说呀？唐弼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当初你是我手下的差人啊，在我的衙门口供职，咱们两个是共卫一主，现在咱们是两国交兵，各卫其主了。你问到我这句话，我真有点不好回答你。但是我知道你的为人，我不妨把实话向你交个底。叔宝，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杨王说了，要让我剿灭瓦岗山，捉住你们众人，尤其特意指出来你秦叔宝。要捉住你秦叔宝，我就可以赦免死罪；捉不住你秦叔宝，

您知道这座马岗山吗？我这四面有金鸡岭，有青龙沟，有红石峪，有卧虎沟，地势险峻，那可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地方啊。您别说来了五万人，您就是来50万人恐怕也没有办法。我们要说守就能守，我们要说攻就能攻，您只能在这山下瞅着。话又说回来了，您想擒拿我，您能拿得住吗？啊，唐帅，我跟您说，我现在是瓦岗山上兵马大元帅，一般我是不出兵的。今天是听说您受了重伤，挨了打了，我才冒险而来。您来的时候，弟兄们还说呢，怕我下山被您给捉住。我说唐帅不是那样人，所以我来了。我琢磨着唐帅，您今天也不能对我如何。但是我回去之后，您再想捉我秦琼、秦叔宝，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唐帅，您要捉不住我，打不破瓦岗山，这杨林要杀您个二罪归一，到那个时候您不是还得一个死吗？这倒也是啊，唐帅，这可就是杨林的不对。杨林的为人您是知道的，这个人向来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在他手下当差不那么容易呀。唐帅，今天这个事儿，按说对您就应该是杀则不打，打则不杀。杨林今天这手段够狠毒的，说杀您没杀，打您40军棍，然后让您攻山，攻不下来杀您个二罪归一，这对您是又打最后还又杀，您这是何苦来的呢？唐帅，事到如今您该好好想一想了。你让我想什么？唐帅，我让您想什么？这么说吧，我是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奎班头，后来到您手下当了一个司隶校尉，可是现在我是瓦岗山起义军当中的兵马大元帅。唐帅，要论我和您比，那是星星跟月亮相比差远了，可是现在我居然在这个瓦岗山上也挂了元帅了。唐帅，那么您现在身有要职，拥有重兵，您何尝不可以自立为王呢？哦，你是到这儿来劝反的吗？不，唐帅，我这并不是劝反，我这完全出于对您的尊敬，完全出于对您所受的不平，替您说两句话。唐帅，您现在有50000人，有济南府，您为什么不可以扯旗造反？您知道现在全天下可以说是百里为王，曹州的孟海公反了，夏明的窦建德反了，明州的张金称反了，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都举起了义旗呀，大隋朝气数已尽了，现在全天下民怨鼎沸，就好像一堆干柴沾火就可以成为燎原之势。唐帅，您要不反不自立为王，你打不过瓦岗山，你就引颈待毙，就得让杨林把你脑袋砍下来。您要反喽，您就可以推翻大隋，说不定您还能争到一席之地，或者您就成为另一朝的皇帝呢。唐帅，我知道您是有勇有谋的人，我这话说出来，听在您，不听也在您，最后大主意还得您拿，不过我是替您想。我是隋文帝驾下之臣呐，我怎能背叛我的老主？哎，您是隋文帝驾下之臣，可现在是隋炀帝了，

0: 隋炀帝跟隋文帝他可不一样。唐帅，你还想在大隋朝里边再想得好吗？您得不了好了。我跟您说吧，您现在就好像一个村子里边整个得了瘟疫病，这一村的人谁都有病。你要想没有病，他不可能。你要想得活命，就得由打这村子里边逃出来，然后才能得活命。陈琼，你来就是为说这番话的吗？这番话是由于您的遭遇把我引出来的，我主要来看您的，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我山上事情很忙，告辞了。唐帅，如何行动您要三思。告辞。说着话，秦琼抱完拱手转身往外走。唐璧告诉来虎儿送。来虎儿把秦琼送到大帐外，秦琼领着罗士信回转瓦岗山了。他们走了之后，来虎儿转身回来走进后帐，看了看唐璧。唐帅，秦琼这几句话说的可真有意思。来虎儿来这么一句真有意思，既不是褒又不是贬，不知道怎么回事。唐璧看了看来虎儿，来虎儿，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待你如何？唐帅，您待我天高地厚啊，您十分器重小人呢。好，这是说的心里话，当然是心里话。来虎儿，你给我出出主意，你说我现在应当怎么办？现在，是啊，秦琼说的倒也都是实话。您要攻瓦岗山，对这一带地形不熟，他们山上据险而守，恐怕也不那么容易攻下来。您要捉秦琼，那就更不容易了。可是要捉不住他们，您又得挨杀。不过，秦琼让您自立为王，这条路大概你也不能走。来虎儿，你给我说句痛快话，你说我应当怎么办？
1: 应当怎么办？大主意还得您拿呀，您是我的上司，反正这么说吧，我来虎儿追随您多年了，您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真的吗？
1: 上有青天，下有黄泉，今天对着灯火说话，我来虎儿要是有半句谎言，灯灭我就灭。
0: 好，来虎儿，看看帐外有人没有。
1: 来虎儿到外边看了看，转身回来了，两边的人我都把他们撤了，没有人了。
0: 你说我要自立为王，我手底下这些个偏副将们他能跟着我走吗？
1: 唐帅，我看能。
0: 是吗？那好，前走也是死，后退也是死，那就莫如再逼出一条路来，还许能生。来虎儿，我们撤退吧。
1: 好，要撤的话刻不容缓，那就是今天晚上连夜撤退，马上回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再向大家伙宣布您自立济南王，到那个时候我给您缜密的安排安排，哪有一个胆大不听人的话，我就杀了他。
0: 好，来虎儿，你是我的心腹人，我要能立成济南王的话，你就是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
1: 好，我谢谢您。
0: 传我的命令，连夜拔营起寨，兵回济南。
2: 是。来虎儿马上就传下命令来了。 告诉情况变化，接到紧急命令，兵返济南府。这五万人马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兵随将令，草随风，让上哪就上哪，连夜之间是拔营起这五万队伍，蔫巴巧动的回了济南了，让秦琼、秦叔宝这一篇子话把唐璧给劝反了，这位回济南府自立济南王去了。杨林那边还不知道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杨林升到中军大帐之后，有探马向杨林禀报说，南山口那边济南帅唐璧的人马不翼而飞，不知道哪去了，都走了。啊！杨林一听，什么？唐璧他走了？没有孤王的命令，他竟敢擅离逊地，这还了得！来呀，给我备马，孤王我追赶唐璧。外边刚有人要给杨林备马，又有军兵往里跑。启禀王爷，现在瓦岗山上炮声连天，大队人马拥下山来，堵住咱们的营门，讨敌要阵。哎呀，杨林心想，气死我了。我瞪眼瞅着唐璧就走了。好啊，唐璧，这笔账咱们回来再算。我平灭了瓦岗山，接着我就平灭你的济南府。来，外面备马，孤王亲自出征。杨林这一说，两旁边众位将官簇拥了杨林，还有十二家太保，加上花刀帅魏文通，各上战马，放炮出营。人马队伍在辕门之外闪立两旁，杨林跨起风雷暴，怀中抱着这对囚龙棒，定睛往对面观瞧，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把杨林差点没气死。杨林一瞧，对过瓦岗山城众军兵，一个盔明甲亮，旗帆招展，凝眉瞪眼，手持武器，一团尚武精神，当中见一杆大道旗，上绣一个秦字儿，尤其是那四杆任标旗，格外的使杨林生气。这四杆任标旗，杨林一看是灭大隋、替天行道；第二杆是学义尹、治国安邦；第三杆是起义师、吊民伐罪；第四杆是朱阳广、重建朝纲。杨林一看，这是明晰晰的冲着大隋来的。再往后边一看，黄罗伞盖之下，昏红马上端坐着一人，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朱履，长得蓝汪汪的一张脸，五副捧瘦的肌肉是来回直串，一步络腮，红卷胡子扎里扎沙。杨林认的结黄杠的响马呀。杨林心想，我万万没有想到结黄杠的响马居然他做了皇上了，他做了皇上了，呵，他也蟒袍玉带在身上穿着。杨林心里气在哪儿呢？他气在这儿，他合计他们这些医者都哪来的钱呢？一定是拿我那黄杠银子买的啊！合着我把他们给武装起来了啊！我这纯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程咬金端坐在马上，一捋这红胡子，老远的冲杨林一招手，啊，对面马上端坐的可是杨林吗？孤王今日亲自出征，与杨林疆场相见。杨林，孤王乃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杨林，不管怎么说，孤王多谢了，多谢杨林给我一躺黄杠银子，能让我在冈山起事。杨林，如果再有黄杠银子，你尽量的往这儿来送啊，孤王我这里是多多益善呐。杨林手中把囚龙棒一分，前头你们拿个撒马过来。杨林这一喊的功夫，就看在大道旗下一匹黄骠马是纵马而出，正是秦琼秦叔宝。
0: 秦琼马到疆场一带思江，
2: 吁，
0: 双手一颤，这条枣金虎的枪，
2: 一看杨林，杨林一看秦琼，
0: 这心里边酸甜苦辣咸是五味俱全呐、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把双棒一合，心想：秦琼这身盔甲，秦琼这条枪也是我给他的。哎，
2: 秦琼，秦十三，
0: 杨林还没忘十三太保这茬呢。秦琼把枪一颤，
2: 杨林，你我今日再次相逢，可不是当初在长安城外啊。现在你保大隋，我保瓦岗，今天我劝你快快把你十万人马带退回去，如若不然想强攻我的瓦岗山，恐怕你是有来无回。
0: 秦琼一说这句话，杨林把双棒一横，心想：不用说旧交情了，今天干脆咱就真杀实砍了。杨林一回头，
2: 哪一个把秦琼给我捉乎马下？
0: 这句话一出口，后边花刀帅魏文通催马端刀就上来了。魏文通刚才心里边早就憋着劲儿了，他恨不能砍杀几个瓦岗山的英雄，才能解他胸中的郁结。他马这一上来，一摆大刀，秦琼拨马就下去了。后边撒上来一匹艾叶青，上来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一摆金钉枣阳说，照着魏文通搂头盖顶一槊就下来。魏文通摆刀相架，嘡的一声，两人征战魏三合，单雄信拨马败下去了。魏文通正愣的功夫，有打后边又上了一位，这位是部将，正是罗士信。罗士信扛着大铁枪来到魏文通的马前，在这一站，冲他一笑，
3: 嘿嘿嘿嘿，喵喵喵。
4: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7: 哎呦，
6: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7: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6: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7: 啊。对，我知道，
6: 对不对？
7: 而且它还好吃呢。
6: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哦，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7: 哦。
6: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7: 嗯。
6: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7: 咱们新品是吗？
6: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7: 啊，
6: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像那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7: 随身携带都方便，
6: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7: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6: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元的，
7: 那我觉得还行，
6: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7: 立减200，
6: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7: 啊。
6: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6: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7: 哦，
6: 它不是软的，你
7: 知道
6: 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7: 还会有口感的，
6: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7: 我觉得在我这儿一个小时都不到、
6: 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7: 是，
6: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7: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6: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 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小丁哥，把握这机会啊！
7: 小丁哥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哎，你好，您够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

0: 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十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十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魏文通定睛一瞧，哎呦，认识这傻小子，在华石堂和夹道沟，他两次和他交战，知道这傻子力大无穷，而且还会飞石头。魏文通用刀一点，你是什么人？
6: 嘿嘿，金是孟奔，罗是信，哎，这黑天巧，你过来。
5: 魏文通马往前面一提，手中把大刀一摆，搂头盖顶一刀唰就砍下来。这一刀往下一来啊，罗世信把这大铁箱扛着，瞅准了他的刀往下一剁，心想这一下我就让你出了手得了。开，这下要是碰上魏文通，这刀是非出手不可，因为魏文通和他打过一次仗，知道他力气大，同时他也知道这刀碰他那枪是非出手不可，所以魏文通今天是夹着万分小心。他这刀虽然剁下来了，他看他那枪往起一磕的时候，他唰把刀撤下来，他把刀头往回这么一扳，刀转往前这么一递，这傻小子这一枪没磕上，还晃了一下子。你怎么不让我碰上呢？魏文通心想，我让你碰上，让你碰上我就完了。这一刀转一杵的，罗世信往旁边一闪躲开了，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魏文通人称花刀帅，刀法巧妙，今天他跟罗世信就使用的是巧招。这刀啊不跟那枪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雪片一样围着罗世信前后之转。这罗世信拿大铁枪左右互抡，嘿嘿嘿嘿，怎么抡也抡不上。这一抡不上，罗世信直吵吵，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让我抡上呢？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把魏文通气的。魏文通心想，我打了一辈子仗没见过这样的，一打仗还在唱歌呢啊！心想这瓦岗山上都弄了些什么人，都敛乎到这儿来了。打着打着，这罗世信帮虚撒了一枪，莫身往下就拜。他往下一拜，魏文通奇怪，因为这傻子他不像那明白人，打仗的时候还得故意露出一个破绽，这傻子是想拜脱枪就拜。魏文通心里想，他没拜没拜，他怎么往下撤呢？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这傻子一回身来了一石头。这石头在哪儿来的呢？感情这罗世信呢，没出兵之前呢，刚认了个师傅。谁是他师傅啊？侯君集。这回瓦岗山没出兵的时候，侯君集就把这罗世信叫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这回到疆场上想不想得胜啊？
6: 嘿，我想得胜啊。
5: 你要想得胜的话，我得教你两手能耐。
6: 你教给我什么能耐？
5: 你得管我认师傅，认完了师傅我再告诉你，怎么样？
6: 那好，那你就是我师傅。师傅，我给你磕头。
5: 跪地就磕头。哎，行了罢了，徒弟起来起来起来。你呀、啊、本身带着有本事，你不会打那石头子儿吗？
6: 对呀，我会打那玩意儿。
5: 你打那石头子儿到疆场要打敌人，那不是百发百中吗？但是这石头子儿你不能够随地就能捡着啊。
6: 可不是的呗，有时候找不着。
5: 我给你出个主意， 弄个兜子

0: 捡一兜子石头，你挎在身上，哎，能打呢就打，不能打你就往外飞石头，这叫枪里加石头，知道吗？这个招啊，别人谁也不会，听见没有？我就告诉你这一手，你就足应该管我叫师傅。
1: 哎呀，你真是我师傅，你心眼怎么这么多呢？我就没想起来。
0: 这侯军记在这绕等傻子，其实挎个兜子那算个什么东西？侯军记马上命人给他缝了个兜子，就给这罗士信挎上了。罗士信没下山之前，捡了一兜子石头，这石头都这么大个，一块一块的，这个都特别匀实。他这个兜子斜挎着上来的时候，魏文通并没注意，不知道他那兜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这阵罗士信的大枪一拖，往后一转身，他往下一拜的功夫，魏文通往前刚要追，罗士信一回身的功夫，这石头可就掏出一块来，他反手一石头，嘿，这石头那打得才准呢，能够飞石打鸟，这鸟也在天上飞着，啪一石头，这鸟就下来。你算他准到什么程度啊？他这石头奔着魏文通这脑袋这打来了，嗖，这一石头来了，两人距离又近，他那个速度又快，魏文通看是不好，往旁边一埋头，就魏文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一员武将躲得那么快，都没躲开，这石头正好在这儿，砰，给扫上了。前回魏文通挨他一石头了，那回打的是这面，那种已经消下去了，这回是这面，砰，这一打着魏文通一捂眼眶子，不好，说声不好，左脚尖一灵蹬，这匹马往下就掰。傻小子一看，嘿嘿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又一石头，魏文通前面挨完之后一拨马就砰，后脖梗子又挨一下子，一会儿这包就起来了，这也鼓起来了。魏文通赶紧催马往下就迈，罗士信摆着大铁枪随后就追。这功夫给魏文通官兵料阵的太神王杨林怀抱囚龙棒，一看魏文通败下来了，他马上吩咐十二家太保，哎呀，一起往上上。这十二家太保齐催坐马，各端兵器，哗，一块就围上来。十二家太保来接应魏文通，他们这边一起往上一上，对过徐茂公和秦琼马上也传下命令，告诉五虎上将带着八名骠骑将军一起往上冲，瓦岗军也上来。这功夫隋军和瓦岗军两军在疆场之上就杀在了一起，只听见兵器相撞，战马嘶鸣，是爹哭娘喊，一阵乱杀，刀光血影，是打在了一处。这功夫太王杨林在后边远处观兵，他瞅着，他心想瓦岗山今天下来的人马多说也不过五千人，现在我后边有十万大军的营盘，我何不趁此一举把瓦岗山给歼灭。杨林马上传命令，调动随军形成一个扇子面的包围圈，还一直又兜上来了。随军往上这一兜啊，徐茂公在远处一看明白了杨林的用意，马上吩咐鸣金收军撤。说了声鸣金收军，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瓦岗山这帮队伍在将光们的率领下全都撤下来。罗士信呢也跟着几位将军败下来，他们败下来就往这青龙沟的山口里边走，他们往山口里边这一败，杨林在后边吩咐众随军让他们跟随着瓦岗军首尾相接，一起给我杀上瓦岗山。杨林想要一鼓作气杀到山上，把这瓦岗山给他搅平了，所以随军们以为这是瓦岗山上的军队败了，趁此追击。别说这瓦岗军跟随军呐，真都掺和在一块儿了，首尾相接就进了这青龙沟了。进了青龙沟之后顺着山道往瓦岗山上走，哗，

0: 跑不了啦。
1: 但是这个队伍你不管多少人，一进这个青龙沟，这是个沟堂子，你必须变成一个长排的往里冲。随军随后变成长排队伍冲进来的时候，这队伍可就拉开了。杨林在后边督战，前面的随军走到半山腰了，后边的随军大部分进了这沟堂子了。就这个功夫，在这青龙沟的两边山坡上，密林之中暗藏着很多瓦岗山的队伍，这是徐茂公下山之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随军走在沟堂子当中，忽听见两旁边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撒出了一排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一样奔着随军就射来了。随军在沟堂子当间没有回旋的余地，上哪儿跑也跑不了，有的中箭身亡，有的中箭负伤，有的往回跑，有的往前去。随军这一乱，死伤者不计其数。尤其是在这树林子里边，还有小霸王翟让手底下一帮标枪队，这帮标枪队是翟让当年自个儿亲自训练出来的。瓦岗山上这些个军队很多是出身于猎户打猎的，有的善使标枪，这枪在手里边拿着能出手，是多野兽用的，今天都给随军使上了。这帮标枪队拿着标枪瞅准那随军是一枪一个，多少就死。随军这沟堂子里边就死得无计其数了。杨林一看不好，马上吩咐撤。他说撤，前边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和瓦岗军首尾相连的那一部分就已经被瓦岗军给俘虏上了山了。沟堂子里边有负伤的败下来的，还有死在那里头的。杨林和魏文通可十二家太保带着随军是大败而归。虽然是败了，但是杨林这个人刚愎自用，不承认是败。一进自己的大营，甩凳兵鞍下溜坐马，往中军帐一边走着，一边嘴里边直叨：“哼，这帮强盗，他要不是有这座瓦岗山的话，孤王今天就把他剿灭一平，夷为平地。”魏文通在旁边隔了一个眼睛，这包都起来了，特别难受，让罗信打的。这功夫魏文通还不忘了拍马屁呢。跟着杨王一听杨林说这话，王爷可不是嘛，我跟您说吧，他也就是有这凋零箭的埋伏，要没有凋零箭标枪啊，这下子我们就把他整个的瓦岗寨全都给平灭了。嘿，他们跟咱们的队伍比那差得远，这是一帮乌合之众。杨林来到大帐里边端然稳坐，魏文通在旁边一站，他觉得这个马屁拍得还不够火候，接茬还在这说：“哎，王家千岁，您看看他这瓦岗山上都是些个什么人啊？哎呀，上至他那皇上，下至他那些将官，都是些什么样的出身？他这皇上我听说是卖耙子的，他那个五虎上将都是一帮强盗，他那个军师我听说姓什么，姓徐啊，哼，是一个算卦的江湖术士。就说他那个大元帅秦叔宝吧，也不过就是历城县的一个小吏，何足道哉。”当他说到秦叔宝的时候，杨林一听，秦叔宝跟他们不一样，这个秦叔宝他有帅才，冈山上要不是有这秦叔宝，恐怕孤王早就把他们一举而敲灭了。正因为有了秦叔宝，所以他们才有这些个智慧。魏文通一听，对了，这茬忘了，秦叔宝是杨林的干儿子，十三太保啊。你看我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这回这句话说的不对劲儿，赶紧往回圆
2: 啊。王家千岁，那倒是啊，那秦琼秦叔宝，他帅才自然还是帅才，小人我是说呀，他当初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吏呀，是不是？可是他

0: 现在有帅才，这帅才是怎么来的？还不是认您为义父，跟随您的帐下，这些日子跟您学的吗？这就哀金是金，哀玉是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杨林一听，言之有理。魏文同心想，这两句话说的不错。正这个功夫，后边有军兵报：启禀王爷，现在长安城里边有圣上派来的押粮运草的官员来到后营求见王家。杨林问：是何人押粮而来？王爷：是战殿将军玉面小子都银枪将呼尔夫。哦，是呼尔夫来了，快快让他进来。杨林这一吩咐，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人年纪在26、27岁，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两道细眉，一双大眼睛，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来回之转，鼻直口方，面如银盆。这小伙子是个漂亮人，走进大帐之后，撩甲胄，双膝跪倒：王爷，小人给王爷见礼。他往这一跪，杨林看了看这胡尔夫：胡将军，你远路而来，可是给孤王押粮运草的吗？正是，王爷，现在粮草已经送入后营。王爷，您征剿瓦岗山胜败如何呀？
1: 今天孤王是大获全胜，我把冈山上这帮乌合之众打回山去，不过我大隋军也略有损伤啊。
0: 哦，王爷，明日您准备如何打冈山呢？
1: 明日孤王我要讨敌，只是这帮强盗他们聚贤而力守，恐怕他们不敢出征了。孤王现在正想这瓦岗山如何一举歼灭呢？霍尔夫说：王爷，有您在此，我想这瓦岗山用不了3-5日必定能够剿平。杨林这个时候说了句心里话：胡将军，话虽如此说，不过这帮强盗他们狡诈多端呐，绝非3-5日可以能够得胜的。哦，王爷，您如果强攻不行的话，可以智取呀。智取？哦，你是说如何智取呢？胡尔夫说：王爷，小人倒有一个想法。
0: 哦，你说与我听。王爷，晚上我再跟您说吧。
1: 好。
0: 当天晚上，杨林在他的后帐里边就把这位银枪将胡尔夫给请去了。杨林对胡尔夫感情非常熟悉，因为胡尔夫的父亲叫胡远来，当年曾是杨林帐下的将官，在征战之中身中流矢而亡，所以杨林对胡尔夫是另眼看待。这天晚上，胡尔夫和杨林在大帐之中是对坐饮酒，这也可以说杨林对胡尔夫的特殊接待。两人正在喝酒的功夫，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这个乱来自于后营。啊，了不起啦，着火啦。这个时候只见一个军兵慌慌张张走进杨林的大帐，报：启禀王爷，大事不好，瓦岗山的人带着队伍偷袭咱们的粮草。杨林一听，再谈。是。军兵一出去，胡尔夫站起身来，瞅了瞅杨林：王爷，机会可到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

0: 值感。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值得你耗尽所有心力去纠结的。如果你总怕出错，怕落后，怕别人失望，把自己绷得太紧，反而错过了生活的本意。松弛感是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计划被打乱了就换个计划，事情搞砸了就重新再来。别人的评价听听就好，不必往心里去。松弛感从来不是躺平，而是懂得和自己和解。愿你往后日子不用硬撑，按自己的脚步慢慢走，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9: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10: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1: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12: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1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

0: 不听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169集，诛杀逆贼。从县春门到前化门约有百丈距离，李隆基的余驾缓缓行走，身后的马骑在骑手的控缰之下也轻轻敲着碎步行走甚缓。如此到了前化门，李先福与常元凯得知皇帝要来巡营之后，急忙通知各自营中的将佐，纷纷到前化门前聚齐。李隆基行到门前，就见门外一左一右伏满了带着铁冠的脑袋，左方居前跪立着常元凯与麻四宗，右方居前跪立着李先福与李慈，他们身后自是各营的将佐。常元凯与李先福抬头齐声喊道：
3: 左右五军
4: 恭迎陛下
3: 驾临巡视。

0: 都平身吧，你们四人到于面前来。
1: 跪地之人竞相起身，场面上稍微有些喧腾。常元凯、李先福、麻四宗和李慈四人接令后，先是扭头令他们不得动静太大，然后躬身行到李隆基面前。李隆基眼光扫射四人一圈，脸色显得十分平静，沉声说道：
0: 知道于今日为何要巡视营中吗？
1: 四人躬身答道：
2: 末将
3: 受旨。
0: 有人向于密告说，常元凯与李慈怀不轨之心，意欲叛逆，朕已拿下。
1: 李隆基说罢，手向后面断然一挥，王毛仲和李仪德早就做好了准备，不待李隆基的话音落地，带领数名甲士飞离李隆基身后，如老鹰扑击之势，上前将常元凯和李慈的臂膀扭在身后，令其动弹不得。李先福与麻四宗见状，两人使了个眼色，转身一左一右来到各自将佐面前，大声喊道：
4: 圣上今日捉拿
5: 兄弟，
4: 出见武皇，
5: 不
4: 得喧哗，
5: 不得喧哗，
4: 有妄动者，
5: 有妄动者，
4: 杀无赦，
5: 杀无赦。
1: 那300余马骑也开始发动，分成两列前出，渐渐聚拢，将羽林军在场将佐围成一圈。常元凯与李慈眼见着大祸及身，顿时惊慌失措，二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常元凯语声颤抖喊道：
6: 陛下，末将一直忠心体国，何来谋逆之说？此为天大的冤枉，请陛下明察。
1: 李隆基眼观二人如倒臼般叩头不已，脸上没有任何喜怒之色，手指轻挥向前方指去。王毛仲和李仪德会意，令人架起常元凯和李慈，转身行约30余步停下，将常李二人推倒跪下。就听二人哀嚎声中，凌空的刀锋被日光照射，疏忽一闪，二人脑袋顿时落在地上，哀嚎同时止息，血污溅满了身边甲士的袍衣。李隆基此时走下监狱，抬腿跨上自己的爱马，控缰向前行了数步，向李先福与麻四宗说道：
0: 现在叛逆已诛，左右羽林军就归你们二人指挥，你们速速反营，使将士各守本位，不得擅动。
5: 是，请陛下放心，羽林军向为国家柱石，唯听陛下号令。末将早替陛下准备好了300名彪悍甲士，可随陛下行走以为调遣。
1: 李隆基见麻四宗如此殷勤，大为满意，说道：
0: 你很好，还算有心。这样吧，你还需在羽林军主持，可让王崇业带领着300人前去包围太平公主府。你告诉王崇业，他们只可包围公主府，不得放人进去即可，不可妄动。
5: 是。
1: 李隆基转身带领这300余骑驰入乾化门与宪章门，很快到了武德殿前，预住了马，侧头对高力士道：
0: 我给你留50骑，由你负责将贾英福、上公、刘氏及袁氏一帮人一起拿下，然后就地审问，务必要弄清楚他们所有党羽，要一网打尽。
1: 高力士一面答应，一面分出50骑跟随自己。李隆基拨转马头向承天门方向奔去，他意欲自此穿越宫城，直扑朝中衙署的办公地点。宫内的甬道上皆铺有青砖，带着马蹄铁的马掌磕在上面会发出响亮的声音。300余骑同时发动，本来静谧的宫内顿时回响起巨大的哒哒声，期间还有马嘶声和喷鼻声，如狂风瞬间掠过宫内的台阁殿堂，一路向南刮去。李承器与李承义行至太极殿前，就见郭元振已

0: 在门前等候。他们见礼之后，郭元振说道：
1: 太上皇刚刚起来，尚未早膳。太上皇刚才说了，待早膳之后再接见微臣，我们且在这里等候片刻。
0: 三人对即将发生的变故了然于心，也皆知自己前来太极殿的使命。李承器笑道：
2: 父皇没有朝会的时候，

0: 太上皇定夺。李旦浏览了一下郭元振递过来的名册，说道：
1: 郭庆啊，你应该主意一人，朕不了解他们，又如何能定夺呢？大郎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2: 儿子们没什么事儿，只是想来见见父皇，以示问安之意。
1: 嗯，对了，你们许久未登你们姑姑之门了吧？
2: 每逢节日之时，儿子们按例结伴前往拜望姑姑。
1: 哦，前几日你姑姑入宫说起，许久未见你们登门，就有些想念了。
0: 李成义插言道：
3: 想是父皇不知，姑姑府前日日车水马龙，实在热闹非凡，儿子们平时不敢前去打扰。
0: 李旦默然。这时巨大的马蹄声从殿外左侧划过，宫内除了节日期间有所响动外，其他时间皆是寂静的，人们在内行走皆蹄脚蹑声，见或有黄门关的传唤声。李旦闻此巨大的马蹄声不禁惊愕，急问道：
1: 外面是何响动啊？
0: 一名值日太监入内禀道：
4: 禀太上皇，刚才有数百骑自宫北向南疾驰，瞧其服色，似为禁军甲士。
0: 李旦转问郭元振：
1: 郭庆啊，这些人为禁军甲士，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
5: 微臣不知，太上皇，按照规制，这些甲士不得擅入宫中，更不许骑马狂突，他们若不奉令，即为死罪。由此看来，宫中定有大事发生。
0: 第170集，秦萧志忠。李旦紧张地问：
1: 有大事发生？能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5: 太上皇，如今变起仓促，难以判断，为今之计，请太上皇先到一个安全地方得到护卫，然后前去弄清事情详细，再向太上皇禀报，一定下不行旨。
0: 李承器也着急地说道：
2: 父皇，国公说得对啊，应该速离此殿，先至一个坚固的地方躲避为上策。
0: 李旦此时打定了主意，问道：
1: 国卿，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
5: 就去承天门吧，宫城之内除了玄武门之外，以此门最高大最坚固，且守门甲士不少，又离这里较近。太上皇，我们这就走吧。
0: 李旦深知事态紧急，他不用撵鱼，不再言语，迈开大步就向门外走去。李承器和李承义见状，急忙上前搀住父亲，一行人急速向承天门奔去。待李旦一行气喘吁吁地登上承天门，一帮人全身如水洗了一遍，出汗不止。郭元振喝令甲士关闭上楼之门，严阵以待，紧密护卫。李旦喘息了好大一会儿，方才气定，吩咐郭元振道：
1: 国庆啊，你下去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你再去看看三郎，看他有什么事儿没有。
5: 是，四王，太上皇这里就由你们多加看顾了，我得到准信立刻返回。
2: 国公速去速回，外面敌军未卜，你需小心在意。
0: 李隆基让王崇业率领羽林军去围太平公主府，实在是想差了主意。事实王崇业正候在玄武门，待麻嗣宗派人将王崇业召到乾化门，王崇业再带300甲士向公主府进发，时辰已然耗去了许多。常元凯被杀后，他的一个亲信悄悄溜掉，这个亲信明白如今主子被杀，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平时多随常元凯入太平公主府，与王师前混得很熟，所以出营后就直奔太平公主府而去。中书省与尚书省相距不远，李隆基旋风般地带领马骑到了中书省衙门前下马，回视王毛仲道：
6: 你领100骑速到尚书省，将崔氏等一应人等拿下， 然后带至此。

0: 门前来。
1: 王毛仲躬身接令，翻身上马，带领100骑奔向尚书省。李隆基舍马步行，李夷德带领200甲士簇拥在其身旁。中书省的门房及经过之人见此解甲名刃，先是惊愕，继而又见领头之人为当今皇帝，急忙跪伏下拜。李隆基目不斜视，疾步向中书省主堂行去。他们行至半途，就见王居已候在那里。李隆基问道：
0: 他在吗？
2: 啊，朝会散过之后，他即入堂处置函件去了，现在应该还在堂中。
0: 如此，你带人将他擒拿至此。
1: 王居躬身接令，与李夷德带领数十名甲士飞奔而去。萧志忠一直在堂中阅批函件，门外的脚步声令他抬起头来。这时一人入内着急说道：
3: 萧大人，此时圣上来了，圣上已到院中，正与王侍郎说话。
1: 萧志忠闻言急忙起身，一边向外走，一边自语道：
4: 圣上驾临，为何不先知会一声啊？
1: 步子刚跨出门槛，就见王居与李夷德带领数十名如狼似虎的甲士扑了过来。萧志忠不禁停下脚步，先是惊愕片刻，再见立在院中的李隆基全身戎装，心中顿时雪亮。王居指引甲士将萧志忠团团围住，微笑道：
2: 萧公好大的面子呀，竟然要圣上亲自来促请。走吧，圣上正等着你去叙话呢。
1: 萧志忠抬头向天长叹道：
4: 唉，天不与变呀，奈何呀，我忠心为大唐办事，已历三朝，想不到竟然如此结局呀。
2: 你忠心办事，萧公啊，你自己办的事心中有数，千万不可怨了别人。走吧，不要废话了，圣上正等着呢。
1: 萧志忠用力甩掉甲士来捉自己的手臂，沉声道：
4: 滚开，老夫会自己走。
2: 也罢，就给萧公一些面子，让他自己走，你们在身后跟着即可，别让他插翅难飞。
4: 王居，你今日下朝后就借故候在这里，现在很得意吗？
2: 下官不敢，不过替圣上办事，请萧公勿怪。
4: 老夫为官多年，眼光还是有一些的。王居，请你好自为之，前面的路是黑的，不可太过得意。
2: 此话怎讲？
4: 你当初曾为张柬之的小爪牙，张柬之得势之后很快被武三思覆灭，太子李重俊又将武三思杀掉，之后宗楚客与吉楚乐得势，结果也落了个身首异处。再说此前的刘幽求等人以及我等今日被执，知道其中招式了什么吗？
2: 萧公的话太玄妙了，请明示。
4: 我想说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推陈出新，臣子的人选会无止无歇的。
2: 萧公说的是。
4: 王居，老夫是在替你忧心呢，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有什么长处？不过有一些小阴谋而已，如此能长久吗？
1: 王居明白萧志忠在诅咒自己，笑道：
2: 下官的命运不用萧公操心了。萧公啊，只怕你难见明日的日头了，你好好想着自己如何脱生，方为正途。
1: 李隆基看着这二人有说有笑一路走来，心里微觉奇怪。这时萧志忠已到近前，伏地叩首道：
4: 微臣参见陛下。
0: 哼，萧志忠，你可知罪？
4: 臣已立三朝，现在又是陛下，为之忠心为朝廷办事，不知有何罪过？
0: 你协助太平公主叠尸奸谋，图谋不轨，此为谋逆之罪。
4: 臣现为中书令，一直按照太上皇与陛下的旨意办事。再说了，太平公主系陛下的姑母，与陛下为至亲，臣平时确实经常拜见公主，然与谋逆怎么又扯上了干系？陛下，臣实在不明白呀。
1: 李隆基不想再与萧志忠啰嗦，喝令王居道：
0: 把这老贼给我拉出去，待那几个人集齐之后再厚职处置。
1: 萧志忠知道今日不能善了，忽然老泪纵横，叩首不已，哀求道：
4: 陛下，请念老臣为国忠心办事多年，饶老臣一条活命，臣愿意削籍为民，永不返京。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呀，多多又来了。
7: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8: 老品牌，
7: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8: 对，
7: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8: 对，
7: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8: 里边是啥玩意
7: 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8: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7: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8: 都打消顾虑了。
7: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让你吃得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8: 对对对，
7: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8: 对，
7: 你说你
8: 五香味好。
7: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8: 对，
7: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8: 在里边放点呗。
7: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8: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7: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是不是？
8: 对对对。
7: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8: 啊、没有防腐剂。
7: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8: 啊、
7: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8: 嗯，
7: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8: 嗯、
7: 老人呐、啊、都能吃，
8: 这太放心了。
7: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8: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啊，
7: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
8: 嗯。
7: 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8: 啊、
7: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8: 嗯、
7: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块9、哦、啊，或者12块9，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哎、
8: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7: 啊、
8: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7: 是不是、
8: 嗯、
7: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8: 嗯、
7: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8: 更是合适。
7: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块9一罐的、
8: 嗯、
7: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8: 对。
7: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8: 30罐，
7: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8: 嗯、
7: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8: 嗯、
7: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8: 你没说错，
7: 我没有说错，
8: 199带来的是30罐。
7: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8: 咱这还没豆的，
7: 咱这还没有的、
8: 啊、然
7: 后正常来说9块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块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8: 嗯嗯、
7: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8: 嗯、
7: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8: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6块钱吃带鱼，
7: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8: 哎、
7: 大家一必须要明
10: 目。迁怒那几个将领道：“
11: 你们数十人连一个大活人都看不好，还用什么功？
12: 这个溜须棍想得挺美，以为就此一了百了了？左右，把它卸下来。”然后抬至大门外，枭首示众。
10: 于是，窦怀真至死都没得到安生，尸体身首分离，头颅被悬于门外墙上示众。李旦当然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的血腥场面，他心里忐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端坐在承天门楼上片刻，喘息方定，侧首问道：“
13: 大郎啊。”三郎到现在尚未露面，外面的事儿莫非是他主使的吗？
10: 李承器躬身答道：“
14: 宫内猝然生乱，三弟许氏也躲避一隅，若说他来主使，现在其实未知。
13: 然则谁敢有如此大的胆子在宫内横穿无忌呢？
14: 顾元镇出外打探情况，待他回来详情自知。”
13: 也只好如此了。
10: 过了一会儿，郭元振匆匆爬上楼来，喘息未定，李旦急忙问道：“
13: 郭青啊，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5: 禀太上皇，禀太上皇，微臣刚刚见到圣上，据圣上所说，其现在正奉太上皇诰命逃捕朝中逆贼。”“
13: 奉朕诰命？朕什么时候又有诰命让他逃捕逆贼了？国庆，知道这些逆贼为谁吗？”“
15: 听圣上说，逆贼萧志忠、崔石、窦怀真、岑曦与卢藏用等人擅自朝中结党，欲图谋逆祸乱国家，所以奉太上皇诰命将他们或诛或流。”
10: 李旦闭目摇摇头，心想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儿果然发生了，看来儿子的见风所指即是自己的嫡亲妹妹及其党羽。念及此失声问道：“
13: 公主现在何方？他们会怎样处置公主？
15: 听圣上说，太平公主今日出城游玩，至今未回，圣上已派人卫护其府，还请太上皇勿加多虑。
10: 韦旦此时已经明白了事情的详细，看来儿子发动此次宫变，其目标名为自己妹妹，内里

0: 想夺走自己手中的权力。他环顾身边三人，叹道：
1: 看来只有我蒙在鼓里，你们三人事先已知此事，是吗？
2: 父皇，儿子们事先确实不知啊。
1: 国清说的对，
3: 看来三郎此行果然是奉告而为。
1: 国清，三郎如今何在？
4: 圣上现在中书省，已动身前来承天门拜见太上皇，应该很快就到。
1: 国清啊，估计萧志忠这些人从此永绝朝局，则宰臣中岂去其六，仅仅一人硕果仅存。这样吧，你找人代朕拟告，自今而始所有军国政行皆由三郎处分。
0: 李旦到了此时尚不知魏之谷已反戈一击，郭元振闻言急忙跪下求道：
4: 太上皇，圣上此次举事无非清除谋逆者，并无其他意思，臣不敢以此告密，请太上皇收回成命。
0: 李承器与李承义也急忙并排跪下。李承器道：
2: 父皇万万不可如此，如今谋逆者被清除，父皇正该励精图治，扬我大唐国威才是。
1: 你们都起来吧，励精图治今后与我没有什么干系，你们可以好好辅佐三郎提振国威才是。你们勿复再劝，我意已决，今后不再插手军国政行。我若如此不松手，外人定会说我恋战皇位，如此甚好，今后终于彻底清静。
0: 李旦的脸色平静，看不出是因为失去权力而萧索，还是由此彻底归于清静而释然。李隆基没有上承天门楼拜见李旦，而是直入武德殿处置事变的善后事宜。王居入内禀道：
5: 窦怀真在崖中自缢身死，臣戮其尸，悬其首，令南崖军此次甚是大局，事先囚禁窦怀真可谓有功。
6: 城门现在怎么样了？
5: 臣已令南崖军紧闭城门，防止公主当与逃逸。
6: 罢了，我已说过扼守以诛，不问协从。你速去令南崖军大开城门，使人进出如常，不得有异样。
5: 是。
7: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7: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9: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 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0: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2: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3: 国家安全是安邦。

0: 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今天早上啊，跟一老哥哥唠嗑，老哥比我大，以前是个厂矿上的小领导，他就跟我讲， 他说有病你恨不？那是真恨，一句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了。但是呢也让你悟到了很多。他说你看像我这眼睛啊，糖尿病眼病属于合并症了，在我们这边医院呢也看了好几回了，甚至都动刀了，但后来呢还是不行。完事呢又去的你们那边北京找的医院做的手术。做完了之后我心里就合计，这都到北京了，这眼睛上都动刀做手术了，还能不好啊？你就再不好只要不瞎就行啊。所以他讲话了，经历了你就感悟了，你多大的能耐能怎么的，你挣多少钱又能怎么的，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你在那儿躺着你啥也看不清楚，你哪儿也去不了，上个厕所都费劲，就那一刻，哎呦，你就觉得这人呐，没病比啥都强啊。你看我住院期间，我隔壁床改医院突发心梗，讲话了，你说那进不？那不也没抢救过来吗？所以啊，他跟我说，我突然间我就明白了，就谁的离去啊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人，这社会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时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所以他讲话了，你要没病没灾的，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得过一场病，经过一次大手术，你啥都明白了，人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没有什么比自己这条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了。说那一刻呀、啊，大林老师啊，我就在想，我得好好活着，别那个舍不得花钱，对吧？你舍不得花钱，你啥事你也干不了，你还享福，不可能。他说以前呢，我真舍不得，我是总合计给孩子多留点。说你看大病一场。我这明白了，别人啊他理解不了你，他更体会不到你，所以啊就自己活着，就像你说的，这病该治治，药该吃吃，该稳心脑稳心脑，该救心脑救心脑。他讲话了，吃药能控制的时候绝不手术，吃药能治疗的时候绝不进重症监护室，花点小钱能办的事儿绝对不花手术抢救这些个大钱。你把这个想明白了，那你这身体也就能好起来了。那我这话呢你细品品，那一说到这个稳心脑啊，这两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就这个苏合香这药啊吃的还是真不错啊，效果也是真明显，吃上它就有效果啊，而且效果显著。很多病友说这药啊必须得用啊，我这心脑啊我必须得治，立秋前后你要不治的话你等待何时啊。所以这两天大家也都跟我说了，说能不能跟我们医院院长好好说一说，能不能给咱们大家单独的开一个价格，说大林老师啊也就你能说上话，你去给说一说。我说这两天我碰着人家院长的啊，人家一天也很忙，也不是说我出诊就能看着人家，但是大家心里啊还是得有个数。说为啥呢？苏合香这药啊它不便宜啊，它本身就不便宜，大盒它是按照这个针计算的，大盒里边啊是十针啊，就一大盒里边是十针，医院接近1500，这药可不便宜啊。赶上昨天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能都不信。我说怎么的了？老大姐说，俺家老头脑血栓吗？躺床上7-8年了。说你看这苏合香啊，我不收到了吗？就你送我的，我收到了。完了之后我就给他吃了，开始不吃，嘴都不张。老大姐讲话了，这得了脑血栓之后啊。就像小孩似的， 你得哄着来。这一天喂药啊，你得哄他，说得亏你这个药啊是针剂啊，是往嘴里打的，使用起来也方便多了。这几天呢，我就给他翻身，就明显那屁股那位置啊人家自己能跟着使上劲儿了，你能感觉出来啊，他那个屁股他自己在使劲儿。他说可能这个心脑啊这起作用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吃没呀？他说我没吃，我没舍得啊，我合计给老伴多吃上几天，关键他那病重啊。另外呢，咱也不知道这要多钱啊，所以我也就没舍得吃，就全给俺家老头用了啊。这几天效果吃的可好了，完这几天呢排便还好呢，要不我成天我都得给他打开塞露啊，成天给他抠。这自打有的脑血栓这病，排便还费劲了，以前啊糊里八嘟的啊，打去年吃上孙柏也见好多了，就明白过来了。这回呢吃上舒和香这药确实好啊，排便这两天

呢，老头就说话了，说强多了，我在电话这端啊，我听着了，一听吧，他就是这个脑梗的病人啊，你别看说仨字强多了，能听出来。我说那挺好，我说这慢慢的啊，有机会再用，完了好好的做康复运动啊，就好起来了。完了老头就说谢谢。这老太太说树茴香这药啊，我们老两口都吃上了，他说我这几天血压特别好，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们都认识一年多了，我现在啊就一个心愿，我们也不知道树茴香这药多少钱啊，他说有时间呢你帮着问问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就辛苦你了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治病你到哪儿你都得花钱，对不，你在哪吃药你不得给人钱吗，那咱们呢这都知根知底儿的啊，而且呢这药你也给我们试用了，好不好我们心里也有数，那即使花钱我们也愿意花这钱，我们觉得这钱花出去啊花得值，所以呢你帮我们问问，这药咱不管医院多少钱，给我们多钱能给到，如果太贵1000或者800我们也死心了，你要一盒800上千块钱那就不吃了，几百块钱还行，所以我就想让大林老师啊你帮忙给问一问，给咨询咨询。我说行啊啊，这事儿你放心啊，我肯定我当事儿办，因为这两天啊不光是你一个人问我这事儿，很多老伙伴都问到这事儿了。我另外这两天呢你们得注意听，最起码有啥事我通过这个收音机啊我能跟大伙说一声，我说完了是不是咱心里能有个数啊，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你看人老两口不管说有钱没钱啊，老两口在一起最起码他有个伴儿。那么刚才咱说到这个高血压，你像高血压这病啊，它是如何发生这个脑血栓或者是脑淤血的呢？其实就是你心脑这块不稳造成的，就是你心脑不稳，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突发这脑淤血了，你不知道哪一天突发这脑血栓了，所以你看心脏病这不就这样吗，反复发病，包括我们说腔梗脑梗不也是吗，反复发病，最终不是要命就是让你瘫那儿，啥叫让你瘫呢，就瘫痪了吗，对吧，不能动换了。为啥这几天树茴香咱们这批病友老兄弟老姊妹都感觉浑身轻松啊，因为帮助你稳定心脑了，这心脑稳定了你身上就轻松，所以你就感觉我这心脏敞亮了，我这后背不那么沉了啊，我这腿呀轻松了，讲话这几天走路啊上楼啊也都不喘了，所以立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心脑啊，通心脑救心脑。树茴香这药呢恰恰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到啥时候咱们干啥事啊，今天是4号，你看你7号就立秋了，多快呀，所以上秋以后要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知道吧，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咱们得为这个入冬打一个好基础，对不对，你现在不注意你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你现在才有这病的，你要年轻的时候注意你能有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吧你考虑问题得长远点了，你看一晃咱们认识这都快小两年了，你像沈阳大连呢很多城市我都去过，我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退休金，也不是说每个人有退休金都月月15000以上，有的2000多，有的可能1000多，还有很多的生活在低保以下的，你像我走访很多家庭，这些老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苦，说实话

0: 啊，没去之前我就在想，大伙一个月也都有退休金，讲话了，你现在怎么的还不得3700-800块钱，4000来块钱啊？你就刨出去吃饭，这一个月吃药钱怎么的也承受了。但是我没想到，当我去了小杨那两口子家，其实我不是刻意到他们家，也是属于机缘巧合。等我到了他们家的时候啊，我的心就被彻底击碎了。怎么的呢？两口子都没有退休金，一个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个是重度的啊疯心病心衰，两个人一没医保，二没社保，完事呢咱讲话三没劳动力。你说你这要700-800块钱，你就400-500块钱，就这样的家庭他也负担不起啊。包括我到沈阳谭日新老大哥家，那日子就更别提了。老大哥是一位直肠恶性病晚期的患者，做的手术连那肛门啥的都给切除了，这手术之后大小便就成问题了，就没知觉，也拉不出来也尿不出来的啊，也没有劲儿，根本下不来，不插尿管不行啊，尿不出来，憋得受不了啊。我说你这尿管插了多长时间了？哎呦，基本上啊一个礼拜能换一回，这个也快换了。我说老哥啊，可得注意别再整出炎症来，这插尿管每天你都得用那个生理盐水去冲一冲你这膀胱，好好的清洗清洗，就是得消消炎，咱可别因小失大了，真一旦要是感染了那就麻烦了，这是大事。他说我知道，那大夫都跟说了啊，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啊这都不用我操心，老伴伺候我伺候的可好了，哎呀这老伴走了就得我自己整了。老哥说自己心脏不好，冠心病，心脏还硬化，别的我还能行，就心脏憋闷这个劲儿，疼这个劲儿受不了，也吃了不少药了，救心丸、硝酸甘油，医院给开的硝酸离子片都吃过，都不怎么见效，断断续续的吃点参柏，心脏还能强点，但现在参柏也涨价了，想用不想，但负担太重，孩子也指望不上。老哥说我两个儿子，几年前走了一个，现在这个是老儿子，老儿子一家也不容易，两口子没有正式工作，儿媳妇给人家干家政，儿子在饭店打工，他们自顾不暇，这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给我换换尿管，给我送饭，已经够麻烦他们了，所以就是对付活，咕噜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包括我去沈阳大东的老哥哥家啊，那老两口年岁都很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完事呢还负担着小孙子念书，这孩子呢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你想想就这生活负担得多大。你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老伙伴讲话了，我就自己一人了，老伴已经走了，走多少年了啊，有的呢是老两口还都有病，那、啊、都需要人帮助，你说谁来为他们着想啊，谁来为这些人去做点事啊，谁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关心关心他们呢？虽然有一天我不在了，这地球该怎么转还怎么转，但是我希望我多在这一天我就多陪大伙一天，对不对？我就尽量多给大伙呢带来一份健康，带来一份希望，这是我希望的，这也是我的目的，这是我出发点，我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大伙啊，让大伙在看病的路上啊别发愁，别有病不敢说，对吧？别有病不敢去治，最起码心脏病上脑病方面你要相信我，咱们一起去对抗它，咱一起手拉手往前走。虽然我这人说话呢你也能听得出来啊，性子急，对吧？讲话了也是直性的，但是我这人我心里是热的呀，所以 朱和江这事儿，我当个事儿办，不管说大伙用不用，既然说了，我说我去谈去，咱们争取啊，让医院往下再减一减，争取咱们能接受的价格，大伙都能用得起的价格。我说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你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来听我的节目，有啥事呢打电话。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前两天呢，有个老姐姐啊打电话跟我说，说现在这日子过得挺难，说打老伴走之后啊，这儿子总过来管我要钱花。他讲话了，我这每个月开也就3000块钱多一点，我还得一个月给他拿2000块钱啊，这还总不知足呢，总张罗这个卖我这房子。这老大姐说我这一病啊，一个挨着一个啊，又心脏病又糖尿病，完眼睛也不好，这一天这日子哎呦过得太难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啊，好多事呢都是不如意的，所以呢咱别想太多。我说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啊，对不对？关上门一家有一家的难啊。我说老大姐呀，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多顺心快乐的事啊，对不对？你就讲话了，我今天我高兴，我出去我溜达溜达去，我看看风景去，那兴许你想象的那个风景跟实际上还有差距呢，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不高兴，这什么地上那也没啥景啊，不好看，是不是？但咱们是不是还得向往着美好啊，啊，人总是得活下去啊，对吧？别想什么下辈子，因为你不知道下辈子是个什么样，但你看到了这一辈子的样子，人我讲了，来这世上一回呀，它不容易，咱们还是要幸福的，对不对？最起码讲话了，有胳膊有腿的，说话还都正常。我说你看有的人呢，他生下来之后他就不正常，对吧？哎，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的。我说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我住那房子楼下那孩子就脑瘫，那成天哭啊，那孩子软的就像块泥似的，对你说啥样的没有啊。所以咱们有胳膊有腿的还活着，咱们这大岁数了，都70岁往上讲了啊，我觉得上天呢对我们这就是照顾了，所以咱们得珍惜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事儿，不有那句话吗？说计划总没有变化快，真是那样。赶上那天有一老姐姐说了，她说你看我在整理老头衣物的时候发现啊，有那么多新的没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背心啊裤衩啊，那么多新的没穿过。当时啊她跟我说完， 我这心里就特别感慨。
2: 嗯，

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好当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对得起自己。我讲话了，老的时候别瘫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卧床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尿毒症了，老的时候啊别脑淤血植物人了，老的时候呢别遭罪的死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老的时候啊，我们死的时候讲话呢能够体面的死去。这个体面的死去怎么理解呀？你像有的人在重症监护室，那浑身给你擦的到处都是管的了，脑袋一根管，嘴里一根管，喉咙一根管啊，完了下边一根管啊，浑身拿着各种监控啊，对不？有的那个光开颅就做了两次，整的这人都已经没人模样了，讲话了都脱相了，有的最后你看经过这一番遭罪还是走了，这不叫体面的死法，这叫什么？遭罪的死去。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努力的治疗，我们拼命的去治疗，我们努力的去寻找各种解决疾病的方法，其实无外乎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能安详的去走，而不是痛苦挣扎着离开。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治病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姓蔡，比我大两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啊。老大姐说从小心功能就不全，心脏就不好，说不好到什么程度啊，就一点凉的也不敢吃，夏天吃个西瓜多好啊，是不是又解渴又解暑的，不行，一吃完马上就出问题，怎么的呢？不小便，撒不出尿来。你正常来讲，要说吃西瓜能利尿的，不对，他撒不出尿来。第二天早上那眼睛啊、那脸呐 啊都是肿的，那包括手也肿，就是平时那水都不敢多喝，就喝点水啊，你得吃点利尿药，要不这人呐就胖头肿脸的，年年因为这个心脏病都得住院。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心脏问题啊，你就到哪儿他也治不好，缓解缓解就出院。这是心脏不好，带的肾也不好了，就总尿频，完总是心脏疼，到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完这几年呢也是关节也疼，浑身就像冒风似的，尤其两个膝盖，走到那两个膝盖都疼，上医院一拍片子说有骨刺了，大夫说这没啥好办法，长骨刺了你有啥好办法，就先维持吧。你看这回啊，用了你这舒和香，就免费试用那时候我用舒和香啊，我就开始用那两天的时间呢，我就明显感觉我就尿多了，这一尿多了你看浮肿就差了。你像这几天他说我这心脏明显就感觉好多了，就没有之前那么疼了，感觉这个心脏松快了，心脏敞亮了，哎，干点啥也有劲儿了。去那个早市啊，啊，买菜呀，你是上街，啊，这两条腿也不觉得那么沉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疼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舒和香这药治疗心脏啊，治疗脑袋还挺厉害呀，啊，效果还真这么好。”所以，讲话了，这马上立秋了。过去讲了一上秋这心脑病就容易来，所以立秋这天开始就是治心脑的开始时候，所以从立秋这天开始你就必须得治心脑了。你不稳定好心脑，你不救好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等他要你命吗？所以该稳心脑咱就稳心脑，该救心脑咱就救心脑，到什么时候咱得干什么事儿，对不？就像我经常说的，世事总是无常的，对不对？唯一能做的就是武装好我们自己，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图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负担和累赘，对不对？这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哎，你看平时怎么怎么地都行，但是呢你有病了卧床了，你让他伺候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很难的。不是说孩子不孝顺，有的时候分身乏术。

他没那个精力，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干，他哪有精力回过头来再伺候你啊？伺候一个人很累的，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少遭罪，少给别人添累赘。所以这苏合香这药，一天两天呢，我必须得给大伙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这一两天，这么好的药，我必须想法让咱们心脑病患者全都能用上，而且呢，必须想办法让大伙是没有负担的去用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惦记这事儿呢，我就着急。其实我比你更着急，话我说出去了，就犹如那个泼出去的水，我也着急。而且呢，很多患者这个免费试用的药都快断了，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吃没有了，所以呢，我这一两天呢，我给大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人啊，你看不太会说话，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啊，溜须拍马屁呀，他说不出那话来。说话唠嗑呢，讲话都是那个大实话，甚至有人讲话了，说话还有点土呢，土了土气的。没办法，因为本身呢就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了，这就是我的性格。所以你看，世间万物千万种，人的性格也是各有不同。你看，有的人像辣椒一样的性格，有的人呢就像那个白菜一样有层次，那有的人呢就像莲藕一样，怎么的，他有心眼儿。我老杨，我做不到。有人说你性格像啥呀，我感觉我这性格像啥呀，像烧火棍，直性子，讲话一根筋，有的时候呢还一头热。我不管你热不热，反正我是热的。有很多人不习惯我这么说话，老伴儿有时候也说你改改你的性格，可我就这么个直性子，我的人呢就这样，说话直，不会藏着掖着，而且呢还喜欢打抱不平，越困难的我就越爱帮助你，就这么个人，不会拐弯抹角，不会阿谀奉承。说白了，我也不是人民币，我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虽然我这样性格吃不开，得罪人，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我活得不累，活得真实。同样，我也问心无愧，活得踏实，就像我跟大伙在一起相处似的，我从来不遮遮掩掩，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就像苏合香这药似的，因为这就是治心脑的良药。我到今天，我也没说这药啊啥病都能治，我也没说苏合香治疗心脑以外的病，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该咋回事它就咋回事。你说白了，你像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啥没见过呀，对不对？我觉得这做人呐，还是实实在在的比较好，对不对？这个花言巧语啊，到最后啊，肯定不行，对不对？不如一句实话。那你像我经常给大伙开展这医疗活动，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在看病吃药上呢，少花钱，别走冤枉路，对吧？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咱们吃对药，咱们能够少花钱。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河南患者，年轻的时候下矿的，那些年呢身体啊都照顾完了啊，有两个孩子啊，也都是成家了。这病人呢一开始是咳嗽，就是小咳嗽，咳嗽咳嗽，后来呢就开始发低烧，完了之后到郑州那个医院看，当时呢就一个肺子已经恶变了，医院就给切了。两年之后另一个肺子也又恶化了，而且影响到心脏。年轻啊，不愿意这么放弃，就来北京了，我给看的。完了之后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能让俺对付过今年。我说怎么的呢，今年有什么特殊吗？他说你看啊，我今年57，我这还没抱孙子呢，儿媳妇怀孕5个多月了，我能对付过今年，我就能看着孩子了啊，哪怕我走了啊，我到那头我跟我爹我娘我有交代呀，对不对？我那孩子成家了，也有孩子了，是不是？我完成工作了，完事我看一眼啊，我也安生了。说说就哭了。

当时说的我这心里也特别难受，我看着这报告单啊，切掉一个肺了，病理切片呢也显示是恶性的，易扩散转移。我又看了一下血常规，病人这个白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血红蛋白呀、都非常的低。大伙你就记住，很多种就这样的病人最后怎么没的，就是白细胞、红细胞都没了啊，血红蛋白都没了，说明怎么呢，这人他就没血了，血没了，血没了，器官它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任何一个恶性病人到最后怎么走的，其实都是器官衰竭而走，都是这个没有供血了，最后器官衰竭死亡。这时候呢，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说，我说我开药治病，从来不开这贵药，怎么对咱们身体好咱们怎么来，怎么便宜咱们怎么来，可能这个治疗的时间跨度要长一些，但是这药便宜，开那贵药啊，讲话了可能时间短，但是呢咱用不起，或者用用就中断了，那你这病还是治不好。我说治病啊，有些病用进口药，我说你也知道一般的进口药啊都得是五六万一个月啊。我说咱们呢也不是做买卖的，讲话了家里边也没有矿，对不对，就是一个穷苦普通老百姓，再加上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也花了不少的钱，甚至有的讲话了家里边都开始有外债了。我说你要相信我啊，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用上看看，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有效果呢咱就另想办法啊。有人说没有效果就不让人用了呢，就想别的办法呢，因为我开药治病啊，你没有效果你让人用什么呢，对不对，没有效果你还让人继续用，那不坑人嘛，对吧。完我就把舒和香的药我先给他开了两盒，医院是1000多，为此呢我又给他写了一个申请啊，也就是说这一盒呢能给他便宜几百块钱。你像舒和香这药治心脑一方面，另外它能提高人的精气神啊。啥是精气神？就是咱们西医所说的那个免疫力、抵抗力，能帮助病人提高血红蛋白。因为你恶性病晚期的人就怕身体造不了血，就怕白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低，这一低就容易恶性细胞扩散。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但中医中药它就是这样，你不试一试你不知道有没有奇迹发生。后来这病人用了2个多月，他老伴就给我来电话，说在他们当地医院抽血化验了，现在这个白细胞数量上来了，血红蛋白这数量也都跟着上来了，整个人现在吧两个这个脸蛋子看着吧比原来有血色了，红乎乎的啊。我说这是好事啊，脸蛋子红乎乎的，这不就说明血上来了吗啊，到现在这个病人啊还活着呢，你说这多好啊，对不对，这活着不就是陪伴吗啊。老伴也高兴，最起码说这家没散啊，这顶梁柱没倒，所以你说啥是好啊。就我们现在了解，就是没病就最好了，健康就最好，老两口都在都健健康康的，到老了有个伴儿，那比啥都强。所以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还真不容易。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得对自己说，昨天挺好，那今天也一定要很好，明天才会更好，对吧。一辈子也就这几十年，活好了也是这辈子，对不对，哎，活孬了呢你也是这辈子，所以一定得好好活着，别想下辈子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吧，别想那个没用，你那也是给自己找后路，而且你那个后路它也不是路，对不对，谁知道下辈子啥样啊。有人讲话了，你知道下辈子拖成个小猫小狗啊，是不是。所以咱有病咱就治病，别等这病大发了严重了，你到那时候你不得去花大钱吗啊。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啊，其实啊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大小伙子呢啊，你以为你那病是发烧感冒呢，不用吃药挺一挺，你试试，就现在一个感冒都能给你整出一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这个大病啊重病啊，你必须得用猛药，

0: 是猛药啊，就是有劲儿的药呗。舒和香就是治疗心脑的猛药。你看这不还有两三天就立秋了吗？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此时不治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你准备到什么时候去治啊？所以我就告诉你，立秋治心脑正当时。讲话了，这么好的药你用一用。所以我这两天啊，我抓紧时间，我就跟院长碰一下，我等不着的我去找他呗，对不对？咱们呢也很直接，就多钱呗，对不对？哎，能不能给我们优惠，完了最多能给我们优惠到多少，价钱合适了那咱就用，哎，吃得起咱就用，你太贵太贵没办法。我讲话了，一整上千块钱一盒啊，一千四五百，这就不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我觉得你就再好他也没必要，反正咱们人多，我们这么多人呢，对不对？所以看给我们多少钱呗。所以你每一天呢你都注意听着点，我讲话了，一旦有啥好事的，就是你别错过，对不对？机会它不是时时都有，我估计明天啊能给大伙一个准确答复，因为我现在心里边就已经有数啊，我怎么去找我们院长，怎么跟院长去谈。所以明天呢大伙你注意听着点好不好？哎，有啥事呢，我通过咱们这个广播呀，通过收音机呀，就跟大伙说了，完有事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走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和香营绕六效，心脑同志，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家沈阳的。
0: 欢迎。
4: 我今年66了。
0: 哎呦，好岁数啊。
4: 你说我们那个就是这个苏和香啊，这药效太好了。
0: 啊，
4: 哎呀，我感觉这药效啊，哈，比我之前买的药都挺事儿啊。您说我们那三支啊，不舍得用啊，眼瞅着就没有了。
0: 啊，
4: 我想问问，这药啥时候还能有？
0: 啊，
4: 您再帮忙争取点呗。
0: 是
4: 好啊，再便宜点。
0: 再便宜点。
4: 啊，让我们能接受。
0: 本身呢，这个药刚开始给大伙儿是一人三支，一次呢咱们用三分之一或者是用二分之一，可不嘛，这不就快用完了吗？这两天很多人也跟我说了，啊，说能不能便宜点啊？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儿想办法，一直等着跟我们院长碰个面
4: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讲话你碰不着人家，啊，人家比咱忙，人家主抓是医院全方面工作。所以说呢，你看他找我好找，但我找他就难找了。要是真想找他，那咱就主动去找，别在那等。你守株待兔，你啥时候能等着啊？对不对？我想着不行，我去找找他，找找他完了之后，把这事跟他说一说。就大伙儿现在这个实际情况，都想用这药，你看看我们不少人，价格究竟能便宜多少，对不对？所以别着急，就这一两天吧，争取在立秋之前看看把这事给大伙确定下来，好不好？
4: 啊，行，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病呗。
0: 可以，可以，你说说吧。
4: 我从五岁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啊，胸闷气短，我上医院了检查。
0: 嗯。
4: 说我是冠状动脉硬化。
0: 啊。
4: 冠心病。
0: 对。
4: 啊，我当时吃了点药强点。
0: 嗯。
4: 但是一夜没记本儿啊。
0: 啊。
4: 我这心脏病啊，到现在都十五六年了。哎呀，头几年有一次发病老严重了，心脏跳特别厉害。浑身无力呀！哎，心脏就跟嗓子眼儿，哎呀妈，要跳出来一样，腿也软，我这是路啊，也走不了，走抬头都抬不起来呀。
0: 嗯，
4: 没办法啊，就给我送医院去了。检查结果说我呀，小脖、房颤、心律不齐，左心室肥大呀。
0: 啊，
4: 住几天院呢，我就回家了。
0: 嗯，
4: 这第二年呢，又给我来这么一出，整这么一回事儿。
0: 哎呦，
4: 我又去医院了。当了又是一通检查呀，大夫说我，你这老太太，你这血压咋这么高呢？我说不知道啊，以前呢我这脑袋迷糊，脑袋发紧，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啊。
0: 你看看，
4: 哎呀，大林老师，你猜我那天血压多少啊？
0: 多少？
4: 哎呦我天哪，180多呀！
0: 哎呦，那太高了。
4: 大夫就说呀，你这左心室肥大，血压就容易高。
0: 对，
4: 而且你时间长了吧，还会加重心脏负担。
0: 他俩相互影响
4: 啊，出现什么心梗啊、心衰，概率也会增加。
0: 对，
4: 当时就给我做造影了。
0: 嗯，
4: 说我这血管堵了70%多，建议我呀做支架。一做支架，哎呀呀，害怕了，
0: 害怕了。
4: 那你这条件也不行啊，就没做。我就回家呀，吃点管心脏的药，这不维持着呢吗？
0: 哎呦哈，也是够难的，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也是够复杂的。
4: 可不，
0: 而且呢，你像咱说心血管堵70%，的确达到了咱们做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是要结合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你像咱们心脏有冠心病啊，啊，有这早搏啊，房颤呐，要真是房颤厉害的话呢，你也做不了这手术。另外，最主要是血压高啊，血压一高啊。那他这个心脏负担就重，心脏负担一重呢，他就会出现这个心衰。其实一旦咱们平时走路啊有心慌胸闷了费劲了，就开始有心衰了。只是说处在一个心衰的早期，也就是咱说的一度或者是二度，你等到三度四度，到四度你就坐那他都难受了啊，不能平躺的浮肿啊，对吧？所以你这病治疗呢，咱不是说必须马上就得去做支架。如果说不总犯病，犯病的时候没有那种强迫的濒死感，而且即使有这种感觉呢，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消炎甘油啊，哎呀，还能够给咱挺过去啊，那咱们就可以用点这种就是专病专治的一些药。你比方说像咱这个朱和香，它就属于专病专治的药，救心它不就针对于心衰的吗？稳心它就针对于咱们心律不齐的。通心的就针对于咱们出现的心梗，对吧？心血管堵70%，是不是啊？所以这就属于心脏病的专药，你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的。你这几天用下来之后感觉咋样？
4: 哎呀，好多了。也是后来我这不是心脏一犯病嘛，我就睡不着觉。 我白天白天睡不好啊，我没事我就听收音机，哎，我正好播到你讲座了，你说的心脑是一家呀，
0: 对，
4: 心脑是大。

0: 到达时候都得要听心脑。
1: 是
0: 啊，讲到是会想着要啊，听心脑转运要。
1: 嗯，
0: 正好说明啊啊，说可以报名啊，是的，啊，你说我多幸运，我就领到一份儿，我用到第二天，我就心弦起就快呀，
1: 啊，
0: 就舒服多了，
1: 是吧？
0: 不是紧巴了啊，心慌也强了，
1: 你
0: 看，昨天晚上睡觉好多了，我原来经常啊两三个小时就醒，醒了更睡不着了，我这会儿啊能多睡一会儿了，
1: 啊，
0: 而且我早上起来，哎，我精神头有了，
1: 嗯，
0: 到今儿，脑袋也舒服了，不迷糊了。我看见家长一量血压，血压吃药是140左右，低压是90。哎，家长一量132.85。
1: 你挺好的。
0: 啊，哎，我说我这脑袋咋这好受呢？这原来也是那血压跟着往下走了。
1: 是。
0: 啊，还有啊，我这心脏心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啊。
1: 啊。
0: 啊，尤其是心跳，我觉得稳当多了。不像那之前乱蹦的。吃完这个舒和香啊，稳了多了。完事用上之后呢，心脏就得劲了，稳了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先前还有个偷停，
1: 啊，
0: 先下来就得闹腾那么一下。咋用上这个舒和香啊？这两天呢，这又出现偷停的情况。
1: 你看看，
0: 大林老师，这舒和香这药真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咋形容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吧啊，咱们只要用个好就行。好药其实干啥的，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毕竟说舒和香它属于专病专用药。那你要说让它去解决我们这个胃肠啊，解决这个关节疼啊，它解决不了。但是你要是解决一些心脑的问题，你比方说咱说的心律不齐啊，比方说的出现的这个心梗啊，但是你不能说心梗时时刻刻发作，那不行。就是本身有心梗这病，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心梗不犯病了，包括说心律不齐，就是咱说那个早搏啊、房颤呐、头停啊，这些都可以。这事你就交给舒和香，他都能帮助你治疗。
0: 舒和香的药，真是好药，这药我肯定要坚持用啊。
1: 行。
0: 就是现在我在家里呀、我这眼瞅着没有药了，要断队了。就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您，哎呀，再帮我争取争取呗，争取点儿。问问医院那边啊，最好便宜点。
1: 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主动了去找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呢，看看这事怎么给大伙落实落实。因为毕竟咱们刚开始是送大伙的，送大伙就送那么几支，有的那个快的，一天一支就三天就没了，你这算慢的啊？
0: 没舍得用，
1: 是不是？行，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把你注意听我讲课吧，好吧？
0: 好。关注节目啊，我相信大林老师一定告诉我啊。谢谢您啊。
1: 没事没事，好，
0: 好，
1: 再见，
0: 舒和香，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1: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4: 第30集，莲花和巧姑闪身出来。巧姑问：“
5: 姐，崔万白为什么铁了心要杀乔东家？我不明白。”
4: 莲花说：“我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
4: 他们是崔家的后人，当年因为包头高粱霸盘的事，和乔家结下了冤仇。”巧姑吃惊地看他一眼。
5: 姐，乔家的事你都知道？
4: 莲花不愿多谈。
5: 啊，爷爷告诉我的。小的时候，爷爷把乔家的许多事情当成故事说给我听，为的是……
4: 巧姑抢着说：“
5: 为的是你有一天嫁到乔家，不会对这户人家的事情一无所知。”
4: 莲花不再说话，目光越过山林，投向山下大河湾中的渡口废墟。巧姑问：“
5: 姐，这里就是临江渡口？”
4: 看莲花点头，又问：“
5: 那他为什么大路不走，偏偏绕到这里来？”
4: 莲花心情越来越激动：“
5: 你看着马，我跟着他们下去。”
4: 他不等巧姑再说什么，提着枪跟下山去。夜已经深了，渡口废墟前的地铺上，应季看着前方的断壁残垣，心情越来越沉痛。
6: 不只是这里的祖孙俩，过去几十年间，茶路上所有渡口上的百姓都靠每年替乔家摆渡一次茶货过一年的生活。我乔应季对不起临江茶山和万里茶路上千千万万的百姓和乡与，乔家废弃了茶货生意，等于是置他们于死地，是杀人。
4: 他边说边看王宗宇，见后者还是不说话，又接着说：“
6: 最后一趟去武夷山反查怎么样？你怎么不说了？”
4: 王宗宇回答：“
6: 茶路完全不通了，茶货刚出大清江就被收离京卡子的全部罚没了，先发盘缠银子，再拿茶货抵离京，后来茶货全部罚

0: 光了还不够，我和师父被投入当地的监牢，差一点死在里头，靠一个相遇急报百里外江西南昌分号掌柜带银子来赎人，才活着出来。东家，确实不是几位大掌柜和景清东家想放弃万里茶路，是确实走不通了。
1: 应季说，
0: 可临江茶山呢，这是我们自己的茶山，又在江北，为什么也要放弃？哎呀，东家一定不知道，早在老东家在世的时候，临江茶山就成了官府勒索税金的重地，这里本是荒僻之处，三府十八县谁都不管，自从乔家把这里建成茶区，每年有上千万银子的买卖，三府十八县全把这里看成自己的地盘，小小一块飞地居然开了21家收税衙门，一斤茶叶从生产到运出要过21道卡子，就是皇上自己来做都做不起呀。可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茶山还在，我从没有从他的口中听说因为税负重就撑不下去，这如何解释啊？
1: 王宗宇说，
0: 哎呀，东家，恕我直言，那是因为老东家救过太后老佛爷的驾，官府还要给些面子，可是老东家去世以后那就不一样了。
1: 应季怒不可遏，
0: 怎么不一样了？

0: 姐，求英记说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1: 英记的声音继续传来，
2: 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一样了？不一样是因为中国革命就要成功，那些阻断万里茶路、毁掉临江渡口的力量不存在了。革命成功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重开万里茶路，重建临江茶山，让这里重现往日的繁华。我还要恢复这个渡口，让这里每年继续走过乔家的茶队。乡亲们，
1: 连绵的回响。
0: 莲花的身子忽然摇晃了一下，
1: 巧姑叫道：“
0: 姐。”
1: 莲花又站稳了，将手中枪举起，指向山下渡口废墟前篝火旁的应记。
0: 但是这一次，他眼中的泪光妨碍了他，他的手也在颤抖。
3: 巧姑叫道：“姐，不要啊，太远了，也打不中的。”
1: 莲花强忍着泪水说：“
0: 他这个时候说这个，还有什么用？他害死了爷爷，害死了阿莲，害死了多少人！”
1: 巧姑急忙上前按下他的枪口：“
0: 姐，你忘了，我们的使命是保护他。”
1: 良久，莲花终于放下手中枪，回头看巧姑。这一刻的他满面是泪。巧姑抱住他：“
0: 姐，你回到家了，心里有委屈，你要哭就哭吧。”
1: 莲花抱住巧姑，无声地痛哭起来。深夜，临江渡口废墟前，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应记已经睡下，王宗宇仍坐在篝火旁看书，小栓睡着，呼噜打得山响。王宗宇掏出怀表看一眼，拍拍小栓：“
4: 哎，醒醒，下半夜了，你起来盯着，我睡一会儿。”
1: 小栓迷迷糊糊地坐起来，从王宗宇手中接过枪。王宗宇在篝火上加了几块干柴，才钻进被窝睡去。小栓又是揉鼻子又是咳嗽清嗓子，不久就打起瞌睡，坐着睡着了。应记忽然爬起，盘腿坐下，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的废墟，他在等待什么？但显然什么也没有等到。他站起来走过去，从马背上的包袱里找出一瓶烈酒，只迟疑了一瞬就打开了，大口大口喝下去。酒一入口，他的目光神态就开始发生变化，目光明亮，面色潮红。他无声地笑起来，因为他终于等到了他要的那段回忆。一个冬日的拂晓，大雪纷飞，山西乔家堡乔家大院大门前张灯结彩，一副年节将至的喜庆气氛。只见小栓的父亲常栓从大门里跑出来喊道：“
4: 谁看见东家了啊？哎呀，怎么不见东家了呀？”
1: 小栓的父亲常顺也带一群伙计跑出来：“
4: 怎么了怎么了啊？”
1: 常栓说：“
4: 今天是大年24，各分号大

0: 个月回乔家吃年饭的日子，里头让我盯着东家，我盯了一夜，这才刚睡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1: 小栓的母亲翠儿也跑出来说：“
2: 哎，当家的，他没看见孙少爷。”
1: 长栓吃了一惊：“
0: 什么？孙少爷也不见了？”“
2: 啊，刚才还在被窝里，转眼就没人了。”
1: 长栓想了想，蹲下去就哇哇哭起来：“
2: 你怎么了？”“
0: 跟了他一辈子，真丢大人了。这是头一回他离开乔家大院还带走了孙少爷，没让长栓跟着。去哪儿有什么心事也不让长栓知道啊。”
1: 长栓哭得很伤心，任谁说也不行。大年二十九的黄昏，年迈的乔治庸带着九岁的应季来到了临江渡口前的山顶。漫山遍野全是厚厚的积雪，乔治庸立马在山顶最高处拍拍怀中睡熟的应季：“
3: 哎，醒醒醒醒，我们到了。”
1: 应季醒过来看一眼爷爷，发现他的眉毛胡子都结了冰，正从行囊里拿出一只老式单筒望远镜朝山下望去。居高临下，他望见了下面的大河湾子和渡口，渡口前是一根高高的旗杆，旗杆上飘着一面旗帜，上面的字很大，他认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乔家万里茶路临江渡口。码头前是一条宽大的用于摆渡茶货的船，此刻它静静地停在水面上。码头前有一座小院，雪后初晴，夕阳明亮的光芒照着屋顶的白雪，一缕炊烟正从屋顶一角直直升上冬日的傍晚明朗的天空。屋门外面贴着大红的新春联儿，和白雪红日相映，分外夺目。应季迷惑地看一眼爷爷，老人的神情一直是忧郁的，但是看过眼前的一切，他的心情明显快乐起来。应季伸手去夺乔治庸手中的望远镜：“
2: 爷爷，我也要看。”
1: 乔治庸将望远镜交给他。应季用望远镜看下去，不但看到了渡口、摆渡船、桅杆和桅杆上的旗帜、屋顶上的炊烟、大门上的春联儿，还一下就看到了挂在这家窗户外面的一块肉。乔治庸问他：“
3: 你看见什么了？”“
2: 他们家也在过年，贴了大红的春联，窗户外头还挂着肉呢。”“
3: 啊，你连他们家过年的肉都看见了？”“
2: 嗯，爷爷，我们走了几天了。”“
3: 哎，大年二十四早上偷跑出来的，今天是二十九，六天。”“
2: 爷爷，这是什么地方？”“
3: 这就是爷爷要带你来的地方啊。”“
2: 那这地方离我们家多远啊？”“
3: 啊，快一千里了吧。”“嗯，差不多一千里。”“
2: 这么远呢？为啥要到这儿来？”“
3: 为啥？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2: 爷爷，今年没有三十，晚上就该过年了，咱们回不到家了。”“
3: 没关系，爷爷年轻的时候啊，常在商路上过年。哎，你看够了没有啊？看够了，咱们走。”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6: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

0: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0: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0: 留下人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3: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种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
6: 啊！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8: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9: 方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8: 是的，
9: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10，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8: 对，
9: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儿，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8: 对，
9: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10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使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8: 没错，
9: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10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10，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三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
8: 哎呦，
9: 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三瓶，哎，到手
8: 免费送三瓶，
9: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10，
8: 一年的量了，
9: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8: 没错，
9: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10，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8: 对呀，
9: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8: 加了两个月的周期，
9: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8: 对，
9: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10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8: 没错，
9: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8: 没错，我们厂位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9: 哎，
8: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10胶囊。
9: 没错，
8: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十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六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10，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10，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0: 400-166-9984 400-166-9984。
9: 就这款辅酶 Q 10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8: 对，
9: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8: 对，
9: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10，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8: 是的，
9: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10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10，
8: 没错，
9: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8: 对，
9: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8: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9: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8: 对，
9: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10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8: 对，
9: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8: 抓紧时间抢线。
10: 400-166-9984 400-166-9984。
11: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1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4: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 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15: 欢迎继续

0: 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31集。听爷爷说要走，九岁的应季一惊。
2: 爷爷，咱们大老远跑到这里看一眼就走，那我们干嘛来呀？
1: 乔治庸已经拨转了码头。
3: 干嘛来干嘛来，你这小脑袋瓜想的事情还真不少呢。我告诉你干嘛来啊，今天是大年29，哈，今年没有三十，明天就是初一。爷爷想知道，万里茶路上这样一户人家，是不是也在过年？你都看见啦，渡口还在，人也在，正在生着火做年饭，门上新贴了春联，窗外头挂上了过年的肉，一户人家这个年月还能快快乐乐的过年，是不是挺好的？
1: 应季大人似的点点头。
2: 嗯，对，是挺好。不对。
3: 怎么又不对了？
2: 爷爷来时说是看你的老朋友，到了这里又不下去，你不是看不上你的老朋友了吗？
3: 哎，爷爷没有白来，爷爷就是想来看看，大年29，我老朋友家的屋顶上有没有冒烟。爷爷看到了，爷爷看到这个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再说人家过年，咱们去打扰，哼，不好不好，还是走吧。
1: 应季手中的望远镜忽然停住。
2: 爷爷，有个小女孩。
1: 临江渡口前的茅屋门外，七岁的莲花穿着过年的新棉袄跑出来，抬头望见了后山上的马和人，叫道：
4: 爷爷，有人来了，有人要过河，快出来摆船。
1: 摆渡老人跑出来喊道：
3: 哎呀，都大年29了，谁还会打这里过河呀？
1: 抬头看见了后山顶上的人和马，刹那间想到了什么，大喜过望，高声喊道：
3: 乔老东家，是不是乔老东家呀？真是你呀。
1: 他踏着积雪向后山上跌跌撞撞地奔过来。后山顶上已经调转码头要走的乔治庸听见声音，又回头朝下面望去。爷孙两人望见渡口前的雪地上，那一老一小正一前一后踏着雪向他们奔过来。摆渡老人仍在喊：
3: 乔老东家，你别走，我知道是您。
1: 应季兴奋地说：
2: 爷爷，人家跑过来了。
1: 乔治庸神情豁然开朗，高兴地说：
3: 咱们走不了了，
2: 在这儿过年我喜欢。
3: 那好，咱们下去。
1: 他回转码头带应季驰下山去。转瞬间，这对客人就被迎进了渡口茅屋小院。摆渡老人热情地招呼乔治庸和应季进门。
3: 哎呦，我真没有想到乔老东家今天真的能来呀，我刚才一边做饭还一边在想呢，不过是您今天到临江的时候来看我，顺嘴说过这么一句，说不定会来跟我们爷俩一起过年，要是您来了就好了。哎，这像做梦似的。
1: 边说边又蹲下去看应季。
3: 哎呀，这就是孙少爷吧？啊，哼，跟故事的二少爷小时候一个模样。
1: 乔治庸说：
3: 哎，是他。应季啊，快叫爷爷，摆渡爷爷。
1: 应季看着摆渡老人，张张嘴，没叫出来。摆渡老人并不在意。
3: 哎，孙少爷头一回来。看这一身冰雪，路上准是受了不少苦。哎，阿莲呢？ 快拿笤帚来啊！
1: 应季回头看站在门外的阿莲，发现阿莲也在好奇地看着他。听到爷爷叫他，阿莲迅速答应一声，风一样的跑走，又风一样的跑回来，将一把扫床的笤帚递给摆渡老人，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应季。应季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漂亮的山里小姑娘。摆渡老人帮乔治庸和应季上上下下扫雪，热情招呼这一对远道而来的祖孙。
3: 哎呀，外面太冷了，屋里头生着火呢，来，快快快到炭盆子这里来暖和暖和。
1: 又对孙女说，
3: 哎，再去拿些炭来。这过年了，咱们家来了贵客，火要生得旺旺的。
1: 一直望着阿莲的应季不觉对他一笑，一直很拘谨的阿莲像是在等待着一笑似的，也嫣然一笑，大声答应着爷爷，转身跑走。转眼他就抱着大块的木炭进门，他的面庞、笑容、眼神、身影和拖在背后的长长两条辫子把应季看得眼都花了。天黑下来了，爷孙俩很快就入了席。乔治庸坐在上首客位，面前摆满了过年的菜。转眼摆渡老人又端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上席，笑道，
3: 呵呵，乔老东家，荒山野岭里可没有什么好吃的，委屈你和孙少爷了。来来来，我来斟酒。
1: 他将一坛没拆封的土酒抱起，开了坛，倒满两只大碗，看了一眼应季。
3: 对了，还有孙少爷呢啊！来，咱也是男人，来来来，你也喝一碗啊！
1: 他又拿过一只大碗要斟酒，被乔治庸拦住。乔治庸说，
3: 老兄弟啊，使不得，他还是个孩子呢啊，咱们喝。
1: 应季仍在看阿莲，他发现阿莲也正趴在门边看他呢。此时他回头抗议，
2: 爷爷，我能喝。
3: 哼，傻小子，你能喝啥呀？等会儿还像小时候那样啊，我拿筷子蘸一点让你咂咂，这就算你过年了。
2: 不，我长大了，我都九岁了。
3: 老东家，你看这孩子说的多好啊，我都九岁了，大人了，可以上席喝酒了。
1: 乔治庸坚决地拦住，
3: 不不不不不，真的不能让他喝。
1: 摆渡老人说，
3: 啊，真不能喝呀？
1: 乔治庸认真地说，
3: 不能不能不能，来来来，我们喝。
1: 摆渡老人看出了一点什么，端起酒碗回头说，
3: 阿莲呐，孙少爷不能喝酒，先给他盛碗热汤，多放肉，喝了暖和身子啊。
1: 门口的阿莲大声答应着，摆渡老人回头看乔治庸，
3: 乔老东家，什么叫诚信，什么叫一诺千金，今天我又见识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你既然说就一定会来，可是我又担心你的身子骨，想着你最好不要来，这么远的路，这么大的雪，我们爷俩什么样的人怎么当得起您？
1: 乔治庸说，
3: 老朋友，你这是什么话呀？当年要不是你从山匪的马队里救了我，我这把老骨头早丢在土里了。再说你误会了，我和应季啊，不是专门为春天那句话来的，我们是去别处顺道过来，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说要跟你们一家人一起过年，我就来了呀。啊！
1: 应季大叫道，
2: 不对。
1: 摆渡老人看他，
3: 孙少爷，怎么不对啊？
2: 爷爷一辈子诚信经商，今天说了假话，我们大年二十四出发，就是专门到这里来的。
1: 摆渡老人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5: 跑动的。你瞧，你瞧，你都不知道你来了，我有多高兴啊！哎呀，我也老了。说句高攀的话，我这辈子呀，觉得自个儿做的最了不起的事儿，就是结交了你这位大商家、大善人。你居然把我这么个人也当成人，冒这么大的雪来看我，是不是能过得去年？
6: 什么都不说了，喝酒。
1: 乔治庸拦住他。
3: 哎，老哥，等等，不是这样的。依稀这小子把我的老底都说透。我所以真来了，一是春天和你有约，二是和你一样，我也老了，人一老就没出息了。打进了腊月，我就在想，这个年怎么过呀？想来想去，想到了你这里呀。不，我又说假话了，根本不是想来想去啊。头一个就想到你这儿来了。我想啊，我春天可是夸下海口了，那就得来看看你老哥。你和你的小孙女在这荒山野岭里守着这个渡口，是不是扛得过去这个冬天？总之啊，老了就念旧，想念年轻时的朋友。
1: 摆渡老人抹一把眼泪，哽咽道：“
6: 不说了，喝酒。”
1: 乔治庸说：“
3: 哎，你让我说完。我真老了，一喝酒就说不成了。英吉啊，这会儿家里人还不知道怎么反了天的找我们呢。”
1: 他举起酒碗，看着摆渡老人说：“
3: 来来来。”不管他们，看到你们爷俩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再说，我真的喜欢今年在这里跟老兄弟你们一家过个年。你看我这身子骨，自从我那个最小的儿子范家圭吃鸦片烟死掉以后，哎，我就不成了，怕是活不了几年了，岔路也不能走了，就是再想来看你一眼，也恐怕
6: 罢了。说到最后啊，都是泪，就是一句话，想你了，来了。不说了，喝酒。
1: 两个老人举碗，砰的碰响，四目相对，泪光闪烁，同时说：“
6: 干！”
1: 却都没干，两人都笑了。乔治庸说：“
3: 还能真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一口干了呀？”
1: 摆渡老人说：“
6: 哎，不行就两口，再不行就三口。”
1: 乔治庸说：“
6: 哎，四口吧，啊，哎，行，四口。”
1: 两人再次对饮。应季觉得无聊，又回头朝门外望，阿莲站在那里朝他招手。应季问：“
2: 干啥？”
1: 阿莲小声说：“你来。”应季笑起来，回头瞅一眼，发现两位老人不再注意他，悄悄跑走。门外，应季看着阿莲：“
2: 干嘛？”
1: 阿莲站住看他，脸忽然红了。应季问：“
2: 怎么了你？”“
4: 不怎么。”“
2: 你脸红了。”“
4: 你叫啥名字？”“
2: 乔应季。”“你呢？”“
4: 是山西祁县乔家堡那个乔家。”“
2: 哦。”“
4: 听说你们家有个大院子。”“
2: 是啊，你呢？你叫什么？”

0: 莹莹，刚才爷爷喊我，你没听见？
1: 听见了，可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2: 阿莲看他，抿嘴笑了。应季又问：“
1: 怎么了？”
0: 那，你爷爷小时候帮你订的娃娃亲，死了？嗯，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爷爷听你们家今天饭茶的人路过说的。
1: 哦。
0: 那这会儿又说好了媳妇了吧？
1: 才没有呢，我不要。
2: 阿莲一抿嘴又笑了。
0: 干嘛不要呀？
1: 谁我都不要，烦。
2: 阿莲又笑了起来。
0: 走吧。
2: 他大方地拉起应季的手，走进厨房，盛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送到应季面前，看着他说：
0: 尝尝吧。
1: 这是啥？
0: 爷爷让我给你喝热汤，这是肉汤，里面放了好些肉呢，快喝了，喝了就不冷了。
2: 应季喝了一口，不想被烫了一下。阿莲又关心又责备地说：
0: 烫着了吗？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先吹吹。
1: 应季不服气：我多大的人，在家里四个老妈子服侍我，谁见过这么烫的汤啊？
0: 那我来帮你吹吹。
2: 阿莲小心地帮应季吹汤。
0: 好了，尝尝吧，回头告诉我好不好喝。
2: 应季这回小心尝一口，点头笑道：
1: 好喝。
0: 是我炖的。
1: 你还会炖这么好喝的汤啊？
0: 那当然，我什么都会干。
2: 应季又喝了一口汤，问：
1: 你几岁了？
0: 问这个干嘛？你又不会娶我做媳妇儿。
2: 这回应季笑起来了。
0: 你笑啥？
2: 应季不笑了。
1: 我猜你和我一般大。
0: 没有，我七岁。
2: 应季开心地笑起来。阿莲忽然冲他眨一下眼。应季问：
1: 又怎么了？
0: 你来
1: 干什么？
2: 但他并没有拒绝这个小姑娘。阿莲将她拉到灶台前。阿莲回头关上门：
0: 你不是想喝酒吗？
1: 怎么，你这里有酒啊？
2: 阿莲悄悄从灶台下搬出一坛酒，给应季斟了一小碗，盯着他问：
0: 你敢喝吗？
1: 你敢我就敢。
2: 阿莲举起碗就喝了一口，然后笑着看他。应季尝了一口，被辣的吐到地下。
1: 什么酒啊，难喝。
2: 阿莲生气了：
0: 你怎么了？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酒了，你爷爷和我爷爷喝的也是这个。
2: 应季又尝了一口，伸长脖子咽下去，辣得涌出泪花。阿莲从案上切下一块熟肉：
0: 来吃点肉，这是我爷爷在山上打的傻狍子，可香呢。
2: 应季大口大口嚼起狍子肉来。
0: 香吗？
1: 不香，可是我饿了。
0: 呸，那你喝酒。
1: 你怎么不喝呀？
0: 我是女孩子，女孩子喝酒不好，你是男人。
2: 应季不觉来了精神，又喝了一口。两个孩子对着看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这个除夕之夜，他们心中的快乐是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此时正房内，乔治庸和摆渡老人都喝了不少。摆渡老人又要斟酒，被乔治庸拦住：
3: 哎，老哥，真不能喝了，我醉了。

0: 摆渡老人说：“
1: 这才是哪儿就醉了，你不能喝腰斟满。咱们俩聊一个晚上，边聊边喝。”
0: 乔振英忽然说：“
1: 哎，怎么不见这俩孩子呀？英姬，英姬。”
0: 摆渡老人说：“
1: 哎呀，他们在厨房呢，放心，饿不着孙少爷。我这个孙女啊，别看人小，可会照顾人呢。”
0: 乔志庸看着他问：“
1: 啊，是吗？可不是咋的？嘿，也是可怜的。那年流行瘟疫，他爹娘死在一天里头，我这个孤老头子无儿无女，把才三个月的他抱了回来，养到今天，哼，这转眼就七岁了，百灵百俐，可得人心疼了。哼，不像捡来的，倒像是我的亲孙女啊。”哎，老东家，我想说句话。啊，你说，你有心事。
0: 乔志庸抬起头来。
1: 啊？没有，没有。喝酒，喝酒。
0: 摆渡老人却说：“
1: 不对。外人想着乔老东家一辈子北到大漠，南到海，西到荒蛮，东到极边之地，会通天下，祸通天下，靠你的恩德活着的人不下几十万，连死去的太后都敬着你，你这辈子该是心满意足了。可今天我头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不是的，你还是有心事。说不定今天就是因为有心事，才千里迢迢的到了我这里。”
0: 乔志庸端起酒碗又放下。“
1: 哎，老哥，你猜对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5: 100块怎么给你？
4: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就算不分轻重，不管。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

0: 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去去去，别停了。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0: 珍惜食物，保安康。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石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儿。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

0: 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1: 用来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0: 的
1: 是与众不同
0: 的
1: 照片。
0: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1: 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0: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1: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0: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1: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
0: 是的，
1: 才能知道有多美哈。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1: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0: 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一个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1: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1: 对，
0: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1: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0: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 我们小院

0: 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1: 嗯，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0: 最早在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1: 哦，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0: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
1: 嗯，
0: 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0: 的
1: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0: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微信的视频号，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很多客人写的游记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1: 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0: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是这样，
1: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0: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1日3餐的餐加上住宿啊，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1: 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0: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
1: 哦，
0: 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见，主持人。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哈，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
4: 嗯、
3: 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就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嗯、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啊、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4: 这真好、
3: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4: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3: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4: 这挺沉的，
3: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4: 啊！
3: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六斤，我让您带回家。
4: 啊，
3: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4: 这个可以哈，
3: 是不是？
4: 啊，
3: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这还没完呢，
4: 还没完，
3: 还没完，因为
4: 还有啊。
3: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4: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3: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4: 还有你的成分呢？
3: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加送给大家一桶，
4: 再加送一桶，
3: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呀，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4: 嗯，
3: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4: 是是是，
3: 对不
4: 对？
3: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4: 啊，无糖的。
3: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4: 啊，
3: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4: 不是一桶，
3: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
4: 四桶八斤
3: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4: 太合适了。
3: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4: 嗯，
3: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下集。上集我们讲到，九头海妖听到渔民烧竹漂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吓跑了。人们是又惊又喜啊，看来这妖精怕这事儿，想不到竹漂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几十条船上的竹漂划拉到一起，堆了一大堆，单等着海妖再来，好丢在火里烧响崩它。海妖一口气跑了小半天，不死心，又转回身回到了岛上。只见岛上火光冲天，人们围在火堆旁吃着刚捞上来的海鲜。一个眼睛尖的姑娘一看九头海妖正鬼头鬼脑的向这边撒嘛，一声惊叫，人们马上把竹漂又扔进了火堆里，接着在炭火上烤鱼吃。一些小伙子拿着鱼刀鱼叉防备着海妖来抓人。海妖站在海边吃化魂，想走不甘心，想抓人吃又怕那通红的火光，心想肚子饿了，我抓几个人吃了再说。

也许不会惹什么大乱子。他走了过来，刚要上去抓人，正赶上竹漂烧到了时候，一声接着一声的脆响，吓得这九头海妖魂儿都丢干净了，缩回爪子，撒开了脚丫子往海里那是一个劲儿的狂奔。火堆里的响声不断，海妖再也没敢回过头来，逃的那是无影无踪。后来这些蛋民修好了渔船，驾船回到了大陆，打渔人要用鱼换衣穿，买网线，更主要的是多买些竹竿做竹漂。住在海边的渔民问他们买这么多竹子干什么，蛋民们把海上驱妖精的事儿讲了一遍，人们听了很高兴，以后出沿海也带上成捆的竹子。就这么一来，竹子成了热门货，竹子卖光了，心眼灵活的人就用纸包着火药放响，那响声就更大了。虽然是用纸包的，大伙仍旧叫它爆竹。有了爆竹做武器，妖魔鬼怪再也不敢祸害打鱼人了。蛋民有的打鱼发了财，上了岸，有的在海岛上安了家，有的还是在官府的欺压下摇着加急船，一辈接一辈地漂泊在波涛滚滚的大海上。不过渔民出远海放爆竹这个风俗却一代一代传下来，尽管老辈人把海妖崩得无影无踪了，人们还是不放心，出海前必定要花钱买爆竹放个响，图的是驱妖辟邪交好运，人传千里保平安，办事吉利财兴旺。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3: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韵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韵。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 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样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0: 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一个出行热搜戳中无数打工人、旅游党，多家连锁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度，直接把网友分成两大阵营，那吵的是热火朝天。先说说咱们以前住酒店的共同噩梦，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赶红眼航班，凌晨2-3点才办完入住，累得沾枕头就睡着，刚眯几个钟头，中午前台电话准时打来催您退房，想多歇2个小时直接加收半天房费，花全天的钱只住半宿，谁心里都亏得慌。出去玩也得掐个表，游玩到一半火急火燎返回酒店收拾行李，寄存大包小包，全程折腾，主打一个手忙脚乱。现在新规来了，从你办理入住的那一刻算起，实打实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不加一分钱。凌晨3点入住，次日凌晨3点退房，晚上7点入住，转天7点再走，时间完全自由，不用赶正午的卡点儿。一时间大批游客直呼良心呐，全网喊话，全国酒店抄作业。不过热闹背后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大多是酒店从业者和经常早到入住的朋友。保洁阿姨以前集中中午统一打扫，现在退房时间全天散乱，保洁要3班倒，随时待命，人力成本直接上涨。遇上早上5-6点入住的客人，第二天清晨就得退房，连早餐都赶不上吃，反而不如老规则舒服。还有旺季客流爆满时，房间打扫不及时，下一批客人到店没房住，投诉跟着找上门。说到底，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难处，旅客想要消费公平，行程松弛，酒店要考虑客房周转、运营成本，没有一套完美适配所有人的规则。24小时退房不是一刀切的标准答案，却是服务业一次贴心的创新。看见深夜出行人群的委屈，传统12点退房也不是刻意苛扣，是行业长久以来平衡效率的办法。最好的状态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弹性空间。淡季空闲客房可以免费延时，深夜到店优先享受24小时权益，兼顾商家经营与旅客体验，双向包容才能够更长久。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6: 每天早上摁掉无数个闹铃，还得猛灌一杯咖啡才能保持清醒时，你肯定想过，
7: 我咋才能在这么少的时间里
8: 睡个像样的觉啊？
6: 我有招，首先要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睡眠的第三阶段，人的睡眠分4个阶段，首先是容易被吵醒的入睡期，接着是渐入佳境的浅睡期，然后是睡死过去的深睡期，最后是不会做梦的快速眼动期。深睡期大脑会清理废物，巩固记忆，身体抓紧时间充电，所以如果一晚上有2次以上的深度睡眠，精力就会恢复很多啊。
7: 那我为啥有次睡8小时比睡6小时还累？
6: 因为睡眠周期
9: 被打断啦。
6: 通常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要1.5小时，一个周期结束，我们可能会无意识翻个身，再进入下一周期，睡一晚能经历4到5个周期，要是睡到一半把你从深睡期强行唤醒，你就会晕头转向的醒过来，精神萎靡一整天。
10: 年轻人，不要糟蹋身体，
11: 跟爸学啊，早点起去公园锻炼身体，下午再打个盹。
6: 您这么睡也不行，
11: 为啥？
6: 容易得大病。很多人以为老年人较少，其实他们只是因为身体原因很容易醒，看起来睡了一夜，其实睡得断断续续，深睡眠严重不足，下午打个盹，晚上更睡不着，昼夜节律彻底乱套，时间长了，脑子的代谢废物比如贝塔淀粉样蛋白堆在脑子里，还容易得老年痴呆。
10: 那怎么
6: 改作息？白天别打盹，积累睡眠压力，上午家里蹲，下午再出门， 改善褪黑素分泌，这样晚上睡眠质量更高，对脑子好。
3: 爸，今天重阳节，下午陪你出去活动，保证晚上睡个好觉。
8: 上一边去，你爸约了你妈啊。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9: 我爱了，代表着一种人生态度，敢于去尝试，去经历，无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本可以。不论是开启一段新的学习旅程，还是挑战一项从未接触的工作，亦或奔赴一场心心念念的远方，都需要我们鼓起破圈的勇气。不怕失败，每一次尝试都是经验的积累，尽力而为，只为能坦然说出无愧无悔。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如果不尽如人意没关系，因为我的人生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看过路上的风景后，我们收拾心情，望向远方，笃定地继续往前走。愿你在爱心满满的五月，既能勇敢地表达爱意，也能温柔地拥抱自己，更能洒脱地奔赴每一场热爱，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炝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长海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金。香螺体内暗藏两块淡黄色脑子，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并且这一螺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食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

0: 惧的沉重决定期望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九月至十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七八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三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

0: 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1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 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

0: 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 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至5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

0: 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4: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3: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3: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0: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

0: 巡航行动指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3: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
2: 嗯，
3: 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
2: 嗯，
3: 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儿。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
2: 嗯，
3: 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
2: 嗯，
3: 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嗯，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2: 嗯，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3: 的
2: 是与众不同的照片。
3: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2: 嗯嗯，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3: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2: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3: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2: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知道有多美哈。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
2: 嗯，
3: 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嗯，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2: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3: 啊，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嗯，来一个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2: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3: 对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2: 对，
3: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
2: 嗯，
3: 啊，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
2: 哦，
3: 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2: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哎，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嗯，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3: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嗯，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
2: 嗯，
3: 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2: 嗯，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
3: 嗯，
2: 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3: 最少得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
2: 嗯，
3: 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2: 哦，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3: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
2: 嗯，
3: 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

0: 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0: 的
1: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0: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微信的视频号，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很多客人写的邮寄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1: 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就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0: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次这样，
1: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0: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加上住宿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1: 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0: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见，主持人。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后跌宕，左右摇摆，浪拍船舷，巨大声响几乎震破耳膜。登陆艇航速慢，直到进入长山群岛腹地海域，由岛屿遮挡，才逐渐平静下来。70多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长达5-6个小时。纵使在风浪中磨砺过的女民兵们，也被颠簸得异常难受。没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小民兵们，折腾得脸都黄了，有的呕吐不止。有人说，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不会晕船，不晕怎么会哭闹？狭小的舱室，摇摆的船艇，即使腾出一只手抓住床沿，不稳住身子也会碰头。乘风破浪这一路，背枪抱孩子的妈妈兵们格外辛苦。登陆艇穿过长山群岛海域，沿着大陆架向西南行驶，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8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半装女孩，4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大炮从艇上推下来，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拖着，送到位于甘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2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的传奇故事。清朝光绪年间，海洋岛得了一个讨厌的名字，胡子岛。胡子是什么？就是土匪。有个名叫高路子的海胡子头，带着一伙贪财好色的海胡子，占据了海洋岛大滩屯，在岛上烧杀抢劫糟蹋妇女，在海上拦截商船渔船，杀人越货，坏事儿那是做绝了。有一天，他们拦截了天津招商局的货船，抢了不少洋枪洋炮，这一下子惹怒了李中堂、李鸿章。他在天津的三条石的老家正盼着用这些洋枪洋炮来看家护院，一听说货船被劫了，把桌子啪的一拍，劫船的是洋人还是中国人？逃回来的人说，是海胡子，都跑到海洋岛去了。李鸿章一听，立即传令金州知县把实情查明上报，不得有误。金州知县是一个搜刮民财的贪官，早就听说海胡子老窝在海洋岛，他不分青红皂白禀报中堂李大人，海洋岛是胡子岛，人多势众，不派重兵难剿尽。李鸿章立即下令，荆州出一武官，北洋水师出四条兵船，把胡子岛给剿平。要学那个曾国藩杀长毛的法子，岛上的男女老幼格杀勿论。北洋水师的四艘兵船是由李鸿章的亲信赵怀义带领，荆州总兵派出个副将名叫徐邦道，一同乘船直奔胡子岛。在兵船上，赵怀义把四个船上的管带叫到了一起，大声的鼓吹，
1: 弟兄们，这次到胡子岛，不管男女老幼，统统赶尽杀绝，谁要是光抢东西不杀匪，军法从事。
0: 荆州副将徐邦道一听不对劲儿，他是地方官，早就知道海洋岛有200多户人家，居住了多少辈子，都是捕鱼捞虾的善良百姓，他们同样受海胡子的欺负，怎么能当海胡子杀掉呢？在冰船上，他是一个劲儿地劝赵怀义，让他查明岛上的民情再动手，以免滥杀无辜。赵怀义官大气粗，根本不把这小小的副将看在眼里，眼睛一瞪说，
1: 哼，等查明了民情再动手，海胡子早跑了，不如一招包圆来他个一扫光，使这个胡子岛成为无人岛。你要是再敢蛊惑军心，军法从事。
0: 徐邦道退了出去，心里那是火烧火燎的，到底也没想出个救民的良策，只好等着，到时候见机行事。傍晚，冰船离海洋岛3里远的海面上，哎，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拦住了，怎么也开不动。管带骂开船的没有用，自己上去开，还是不挪地方。海上没风，没浪，出了什么毛病呢？探头往海里一看，把他吓呆了。只见一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冰船撞他，撞不动，反而顶着冰船往后飘。官兵惊叫起来，都吓麻了爪。朋友们，海洋岛剿匪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洋岛剿匪的下集。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偏南风风力不大转偏北风风力不大，风向转换频繁，需注意防范。气温处于近期高位，体感闷热潮湿，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4日20时到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7到3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2度，广路气温25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7到33度，海洋气温26到3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分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

0: 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迎来文旅旺季；国网长海县供电，清风护航，满格电力赋能海岛蓝色经济；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长海县各社区护航暑期学生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上周六网上一条有关普兰店皮口港停车场的视频非常亮眼，千百辆悬挂全国各地车牌的私家车有序停泊在港区停车场，而驾车而来的人们则通过皮口港进入长海县诸岛。据统计，入夏以来，国际生态岛旅游避暑核心区的长海县迎来文旅旺季，六月至今已接待游客40万人次，单日进岛游客超过1万人次。从普兰店皮口港出发，可抵达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及周边的哈仙、瓜皮等村级小岛，而这些岛屿不分大小，集中体现了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适宜的避暑度假场景。长海县由长山群岛的195个海岛组成，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8个，其中大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等是游客的热门选择。一来到长海县，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宜人。上周日中午12点左右，应该是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时刻，记者打开天气软件可以看到，此刻长海县的温度是26摄氏度。气象数据显示，长海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为 25.6 摄氏度，这里凉爽的密码藏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里，四周大量海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就像天然空调调节着这里的气温。而且这片海域位于黄海北部，纬度高，海域中部有深层冷水团，导致夏季平均水温显著低于东海和南海。在这里，大家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亲海方式，不论是漫步沙滩放空身心，还是畅玩水上娱乐项目体验速度与激情，又或是享受赶海的收获，同时还能用小程序预约饭店民宿的海鲜加工，品尝自己的收获。这里海域广阔，海洋资源丰富，是海钓的绝佳场地。今年夏季，长海县规划了大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三条黄金海钓专线，而且通过海钓一港小程序可以完成出海钓船、船老大的预约。目前也正值海钓的黄金季节，在獐子岛海域，每天海上四五百艘摩托艇来回穿梭，鲅鱼、鲈鱼、黄条狮、五条狮等鱼品已成为垂钓者的鱼货。连日来的客流高峰，用电稳得很，当初申请增容比预期提前了一周送电，让我们赶在了旅游旺季前完成扩容，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这是上周末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一家人瑜伽小院穆经理对上门回访的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谈及的对话。入夏以来，像穆经理经营的瑜伽小院一样，将用电容量扩容的不在少数，而长海供电企业都实现了特事特办。今年以来，针对海岛民宿、餐饮等小微企业办电增容集中的特点，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推行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安排网格部门上门勘查，统筹调配施工资源，让客户办电零跑腿。在能效服务方面，公司能效专责，主动走进企业，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调取复合数据，为企业出具能效优化方案。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为长海县全县172家冷链加工、海水养殖等企业提供能效服务，帮助客户节约用能成本超300万元。与此同时，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将监督融入供电服务全流程，紧盯业扩报装、电价执行等关键环节，采取供单抽查、客户回访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推诿拖沓、办事效率不高、吃拿卡要等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顽疾。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表示，将依托网格化加数据化服务模式，进一步压缩办电时长，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持续深化纪检加服务融合机制，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服务动能， 为长海县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各社区为辖区暑期学生充电，进一步增强社区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安全保护能力，让放假在家的学生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炎炎夏日，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长海县各村社区联合红十字应急志愿服务队、辖区公安派出所为社区学生们送上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专题讲座，通过 PPT、 卡通短视频以及日常生活真实案例分享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预防溺水、预防中暑、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饮食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讲解和全方位指导。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环节，传授安全应急方法，为学生们讲解在遇险情时如何自我保护和准确报警的方法，并一起探讨如何防范日常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风险，切实护航暑期学生安全。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筑牢旅游时节食品安全防线，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守护游客舌尖安全与合法消费权益。随着海岛旅游季的到来，长海县最早兴起渔家旅游并持续保持小岛旅游强势的哈新村也迎来游客高峰。为规范文旅经营秩序，市场监管部门走进哈新村辖区渔家院民宿，开展食品安全和市场价格行为专项监督检查。据统计，本次行动累计检查渔家院民宿70家次，排查各类问题115项，并要求立即整改和下达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紧扣海岛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聚焦渔家院、民宿等重点文旅业态，以常态化、精细化监管举措，持续规范经营行为，整治行业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全力营造安全、诚信、有序的旅游市场氛围。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海岛转产渔民、灵活就业群体，推出创业贴息、基层岗位补贴、技能免费培训等举措，旨在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长效机制，持续稳定城乡就业大盘。日前，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公积金租房提取惠民新规，符合条件职工可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公积金支付租金，政策同步取消年度提取上限，提取次数双重限制，重点缓解青年外来务工群体租房压力，持续优化住房保障配套服务。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食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腹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2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3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5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

0: 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陆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的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学咱齐心应劳，
1: 后配
0: 惊涛咱合力济哟，
1: 后配
0: 八大王的更生咱一起荣。

寒暑咱无所惧哟，常常往的耗子咱敬天。

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他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

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就不小。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泓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但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拂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时间。

0: 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休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归心，四海一家，禅悟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素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

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秦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

谁得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心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手腕，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说什么人都练，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那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达到拳头有浑圆之力。

0: 修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闯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无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得了解。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个绝技重现人间。

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

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微微很快乐，嘿，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曾遇到一束光》。董卿写过一段话，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好，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我曾遇到一束光》。

笑语听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切刚刚好，他说人到中年啊，压力与不快乐不在与人讲，谢谢你带给了我山间清风，江上明月，有你，有我的一支笔，一方墨，我拥有了这一晚一切的美好。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听音乐来排解自己郁闷的情绪，有些时候也可以通过练字或者是散步锻炼等等不同的方式。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切刚刚好。

0: 谢谢。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沉迷？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精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月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间曾幻想过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

因为志远实在是太出名了。志远的名气来自他沉默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志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比瑞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4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乔利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乔利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三艘舰的名字取自三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炮舰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志远冲了过来。志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3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志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志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志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志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志远的2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志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志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志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志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巨响，他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10分钟后，
这艘英

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志愿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寺京师昭忠祠，御笔亲传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志愿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京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志愿京远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志愿京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越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京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

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精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最终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不得不草草收场。刚才提到的陈月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月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月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雾探调查。雾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雾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雾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雾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雾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雾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1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

0: 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尼。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 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莱远，由英国建造两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靖远及莱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这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1/3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1/3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4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3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它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 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经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十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1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九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九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九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3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 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0。

18厘米，下带以旋转托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实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实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炮，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十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2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
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磁片的地方。

0: 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箭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两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尼。感谢各位收听。
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

0: 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我告诉你，北京啊，就我们这儿啊，可以说百年未遇，就没有持续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这么热带来什么不？心脑病的高发，心脑病的猝死，甚至突然间的猝死。一个热，一个气温的骤变，对心脑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心脑绝对会出事。这都多少年没经历过这么高温了。你知道我是退休返聘呐，周一急诊轮岗值班。你知道现在医院急诊啥情况不？就那救护车甚至都不熄火了，送来一个马上还得走，这上哪儿去接下一个去，马上就得掉头就得走。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就突发的太多了，而且全都是老年人。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个是怕热，一个是怕冷，一个就是啥呀，气温的骤变。所以三伏天为啥这老人走的多，全是心梗猝死的，全是一下子就脑淤血走的。周一我值班一起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老杨啊，你休息休息，在后边坐着，能坐吗？那全是病人。就晚上那一会儿，7点多到8点半，一个多小时，看了6个急性心梗患者，还有4个突发脑梗患者啊，还有2个是外伤意外的。你就说心脑意外的人多不多吧。我就在那个急诊中心呢，我就感慨，你看有一个30来岁小伙子没抢救过来，哎呦，我瞅着我都惋惜。所以真是人生无常啊。所以当你还在抱怨老天不公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已经就不在了。你像咱们很多病友啊，常说一句话啊，说我怎么摊这么个病呢，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其实我想告诉你，那还有很多人呢，没等生下来就夭折的呢，还有很多人生下来甚至就脑瘫的，那还有很多人刚生下来啊，那妈妈就不在了。还有很多结婚的时候啊，爹妈一分钱不管的。那还有很多啊，有病了儿女没一个人来照顾啊，一天不来看的。有多少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上最后一句话呀，有多少人带着遗憾走的，有多少人是带着牵挂走的，那有多少人是带着不舍不情愿不愿意走的。没办法呀，病在这儿呢，那这病要来了对吧，你咋商量，不跟你商量啊。所以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阎王要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啊。这不是讨价还价呢啊，这不是菜市场，你买那土豆茄子辣椒是吧，你说我跟阎王爷讨价还价，不可能。所以我在急诊我待2个小时， 我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就是啥呀，生命无常，真的生命无常啊。可能你会觉得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得这个病呢？你说我这心脏一天天的啊，要死要活的，你说别人咋没事呢？

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简要事迹。
0: 重点关注军队院校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直击现场，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维军营开营。
0: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多兵力参演。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0: 习主席在视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紧贴多样化任务需求，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加强新力量新装备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和层次。81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来到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一起站高温练硬功，蹲点记录他们在专攻精练中的摔打与蜕变，真切感受武警官兵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忠诚担当。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5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斌谦。
3: 三伏盛夏，阵阵海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驻训官兵正在展开一场城镇清剿科目演练。记者跟随狙击手秦州一路潜伏前行，在锁定模拟暴恐分子藏匿的区域后，秦州紧盯着无人机屏幕回传的实时画面，耐心地观察周边战场态势，直到确认工兵分队已经顺利排除沿途鬼雷，火力分队完成侧翼合围后，他才变换射击位置，贴塞、瞄准、轻扣扳机，精准击毙了藏匿在废弃建筑物里的模拟暴恐分子。
4: 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一名狙击手在战场上的角色，可能是要隐蔽伪装、一击毙敌。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训练，包括在演训中一些失败的案例，我们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协同。
3: 看着眼前沉着冷静的秦州，记者想起驻训之初，这位狙击尖兵的瞄准镜里还只有自己的目标。在一次要点夺控演练中，秦州凭借过硬的狙击技能接连打掉模拟敌方的价值目标，可正当他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时，致命的危险却转瞬而至。由于一心想要击毙模拟敌方重要目标，秦州在射击前没有与其他战斗小组进行情报共享，导致突击组在突击前出时误入敌

0: 方的陷阱，接敌的道路瞬间被炸毁，有毒气体也迅速扩散开来。
1: 情况这么紧急，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2: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请求上级的支援，因为当时我这个推进的速度比较快，导致和东京分队脱节了，无法联系到这个上级的支援。
0: 当时防化分队遭到模拟敌火力的牵制，无法前出喜消，工兵分队也难以快速开辟通路。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2: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呢就是突出这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但是呢在这个实战背景下训练啊，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侦察组在我们这种接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依据各小组的协同进行配合。
0: 在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后，秦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擂台。在此后的训练中，他不再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狙击方面，而是主动地向工兵分队学习炸药性能知识、起爆和破障的方式方法，同时还注重研究防化分队毒剂种类的侦测以及如何确定防护等级等。像秦州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也开始打破专业的壁垒，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不断提升跨域研判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确保遇到特情能够快速耦合，共同破局。
2: 单兵作战技能肯定是要继续练精练强了，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加速演变，作为一线战斗员，我们必须在训练中啊去研究这种战法训法，在实战环境中不断提高打赢本领，才能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天完成任务。
3: 我们今天的演训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下午对这个成功庆的过程当中，
0: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记者看到此时的推演帐篷里已是灯火通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薛强正在带领大家围着电子沙盘复盘总结白天组织的城镇清剿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复盘总结的间隙，薛强向记者介绍说，这次驻训部队跨越千里，将官兵们从内陆山林投送到陌生海岛，设置的全部科目都紧贴真实作战的背景，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适应新的战场需求，有效推动部队训练的转型升级。
3: 来到这里后，大家感到很陌生，气候和训练条件也和以前不同了。在这里主要依据演练背景展开，需要练伪装我们就练伪装，需要练武装球度我们就练武装球度，目的只有一个，实战化训练。
0: 记者连续几天跟随各分队官兵训练时发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针对以往单兵强体系弱的突出短板，打破了传统班排建制的壁垒，将侦察、工兵、防化等多专业力量混编合训，探索推行了模块自训、编组合训、体系联训三级组训模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专业间的训练壁垒逐渐打破。薛强告诉记者，
3: 我们过去组织协同训练、火力支援、工兵破障、防化洗消、机动打击，虽然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但彼此间的情报链路并未真正打通。现在我们组织协同，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联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协同配合模式。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断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不仅实现了力量整合、能力耦合、体系融合，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合成训练的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4: 70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史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在转型浪潮中奋力攻坚，不断练精作战技能，书写新时代胜战篇章。
5: 最美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的简要事迹。布嘉文，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2年5月入党。该同志热爱飞行事业，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战斗在祖国空防一线，潜心研战、谋战、务战，深挖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5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1.69万名考生被录取，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军队院校招生计划不再区分指挥、非指挥类别，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

0: 请听报道。
1: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2: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
3: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1: 据了解，为了办好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香港部队充分发挥驻军资源优势，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训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4: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
1: 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毅汉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5: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0: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一个月。

0: 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4: 红军进入草地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呐、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3: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4: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是我们党的古贺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

颗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住阿坝的16个月里面，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基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0: 驻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两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
1: 话，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5: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都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宗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

0: 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8: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042。

0: 幺。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电视剧《波涛汹涌》的主题曲。《波涛汹涌》是一部反映海军潜艇部队生活题材，以三代海军军人展现海军潜艇部队神秘内幕、三个家庭的情感命运故事为情节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根据海军作家周秀海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小说《波涛汹涌》曾获1997年度海军文艺创作金毛大奖。在剧本的改编中，既保留了原作中以世界经典海战和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宏大背景，又展现了当代军人的风采。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偏南风风力不大转偏北风风力不大，风向转换频繁，需注意防范。气温处于近期高位，体感闷热潮湿，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4日20时到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7到3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2度，广路气温25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7到33度，海洋气温26到3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董宝存在长海县采风时曾比喻，海岛的海洋牧场就是金色牧场。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十个、一百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学》16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吹轮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四五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往上拉吧。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三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一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四条。我一看，可不是，这四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四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快看快看呐，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十个、一百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
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建设长海的事儿。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射击表演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熟悉靶场，拉炮到位，打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因有瑞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

0: 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壳退到地面砸起泥沙，崩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爬在防盾板后瞄准，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式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米炮般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琴、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3个铜靶，打完3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3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2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3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2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5发全中0失误，这是怎么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黎鸿章派来赵怀义带着四艘大战船要荡平海洋岛，随之让一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兵船动不了了。赵怀义一看红了眼，下令用洋枪洋炮打，想不到那个海龟的盖子比这石板还硬，刀枪不入，赵怀义是无计可施，急忙下令转舵绕到别的滩头去登陆。可是这个海龟偏偏和冰船作对，冰船到哪儿它就堵到哪儿，忙活到了天黑也没靠岸。岛上的渔家人眼尖，看着四艘冰船挂着朝廷的旗号，知道是杀海胡子来的。大伙凑到一起商量办法，要配合官兵一起干。三个姓李的壮汉自报奋勇，暗中送信，设计用烧酒把胡子灌醉。姓徐和姓王的两个人划着小船，连夜上了官兵的船，恰好遇到了徐邦道。

帮道问清了岛上的情况，心里就像吃了一副清凉药，急忙带着两个渔民去见赵怀义。赵怀义心里正打着鬼算呢，不等听完渔民的话，就拔出腰刀大声喝道：哼，这胡子岛上没好人，我先杀你们两个祭宝刀。就在赵怀义的刀举到半空的时候，徐邦道也拔出了腰刀，咔的一下架住了赵怀义的刀锋。赵怀义大叫：你个小小的副将，想干什么？造反呐！徐邦道说：你堂堂的将官，怎能枉杀无辜？赵怀义知道徐邦道武艺高强，三五十人拿他不住，自己又缺礼，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得依了徐邦道。徐邦道说：兵贵神速，我愿带一哨兵丁乘小船连夜上岛，擒拿害民匪首高路子。赵怀义一听很高兴啊，他早想借着海胡子的手杀死徐邦道，除掉这个障碍。他只拨给了15个兵丁，外加2个渔民，加上徐邦道，一共才18个人。趁着天黑，乘着一艘小船在大滩屯登了岸，围住了胡子窝。高路子长得是身高马大，平时10个8个人那是打他不过的。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余家女陪着笑脸给他敬酒，乐得他喝了半坛子酒。他手下的那个18罗汉也是猜拳行令，醉得是一塌糊涂。等到徐邦道带兵冲进来，高路子晃着身掏出短刀来进行迎战，几个回合就被斩了首级。几个海匪跑到了龙口屯，也被徐邦道他们追上杀掉了。11个匪徒醉得像死狗，被绑上了船。第二天，官兵收缴了赃物，赵怀义在船上审问醒过酒的海匪，才知道海胡子一共有19人。他吓了一跳，要是把上千名的余家老少都给他杀光，回去这可怎么交代？他本来应该感谢徐邦道，可赵怀义呢，小人得志，记恨在心。10几年后，赵怀义统领重兵守大连，日军从皮口登陆进攻荆州，荆州总兵徐邦道兵力单薄，血战时赵怀义不发一兵一卒，却带着财产雇民船逃到了山东。海洋岛剿匪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洋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迎来文旅旺季；国网长海县供电，清风护航，满格电力赋能海岛蓝色经济；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长海县各社区护航暑期学生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上周六网上一条有关普兰店皮口港停车场的视频非常亮眼，千百辆悬挂全国各地车牌的私家车有序停泊在港区停车场，而驾车而来的人们则通过皮口港进入长海县诸岛。据统计，入夏以来，国际生态岛旅游避暑核心区的长海县迎来文旅旺季，六月至今已接待游客40万人次，单日进岛游客超过1万人次。从普兰店皮口港出发，可抵达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及周边的哈仙、瓜皮等村级小岛，而这些岛屿不分大小，集中体现了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适宜的避暑度假场景。长海县由长山群岛的195个海岛组成，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8个，其中大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等是游客的热门选择。一来到长海县，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宜人。上周日中午12点左右，应该是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时刻，记者打开天气软件可以看到，此刻长海县的温度是26摄氏度。气象数据显示，长海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为 25.6 摄氏度，这里凉爽的密码藏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里，四周大量海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就像天然空调调节着这里的气温。而且这片海域位于黄海北部，纬度高，海域中部有深层冷水团，导致夏季平均水温显著低于东海和南海。在这里，大家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亲海方式，不论是漫步沙滩放空身心，还是畅玩水上娱乐项目体验速度与激情，又或是享受赶海的收获，同时还能用小程序预约饭店民宿的海鲜加工，品尝自己的收获。这里海域广阔，海洋资源丰富，是海钓的绝佳场地。今年夏季，长海县规划了大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三条黄金海钓专线，而且通过海钓一港小程序可以完成出海钓船、船老大的预约。目前也正值海钓的黄金季节，在獐子岛海域，每天海上四五百艘摩托艇来回穿梭，鲅鱼、鲈鱼、黄条狮、五条狮等鱼品已成为垂钓者的鱼货。连日来的客流高峰，用电稳得很，当初申请增容比预期提前了一周送电，让我们赶在了旅游旺季前完成扩容，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这是上周末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一家人瑜伽小院孟经理对上门回访的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谈及的对话。入夏以来，像穆经理经营的瑜伽小院一样，将用电容量扩容的不在少数，而长海供电企业都实现了特事特办。今年以来，针对海岛民宿、餐饮等小微企业办电增容集中的特点，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推行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安排网格部门上门勘察，统筹调配施工资源，让客户办电零跑腿。在能效服务方面，公司能效专责主动走进企业，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调取复合数据，为企业出具能效优化方案。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为长海县全县172家冷链加工、海水养殖等企业提供能效服务，帮助客户节约用能成本超300万元。与此同时，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将监督融入供电服务全流程，紧盯业扩报装、电价执行等关键环节，采取供单抽查、客户回访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推诿拖沓、办事效率不高、吃拿卡要等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顽疾。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表示，将依托网格化加数据化服务模式，进一步压缩办电时长，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持续深化纪检加服务融合机制，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服务动能， 为长海县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各社区为辖区暑期学生充电，进一步增强社区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安全保护能力，让放假在家的学生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炎炎夏日，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长海县各村社区联合红十字应急志愿服务队、辖区公安派出所为社区学生们送上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专题讲座，通过 PPT、 卡通短视频以及日常生活真实案例分享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预防溺水、预防中暑

0: 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饮食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讲解和全方位指导。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环节，传授安全应急方法，为学生们讲解在遇险情时如何自我保护和准确报警的方法，并一起探讨如何防范日常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风险，切实护航暑期学生安全。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筑牢旅游时节食品安全防线，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守护游客舌尖安全与合法消费权益。随着海岛旅游季的到来，长海县最早兴起渔家旅游并持续保持小岛旅游强势的哈心村也迎来游客高峰。为规范文旅经营秩序，市场监管部门走进哈心村辖区渔家院民宿，开展食品安全和市场价格行为专项监督检查。据统计，本次行动累计检查渔家院民宿70家次，排查各类问题115项，并要求立即整改和下达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紧扣海岛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聚焦渔家院、民宿等重点文旅业态，以常态化、精细化监管举措，持续规范经营行为，整治行业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全力营造安全、诚信、有序的旅游市场氛围。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海岛转产渔民、灵活就业群体，推出创业贴息、基层岗位补贴、技能免费培训等举措，旨在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长效机制，持续稳定城乡就业大盘。日前，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公积金租房提取惠民新规，符合条件职工可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公积金支付租金，政策同步取消年度提取上限，提取次数双重限制，重点缓解青年外来务工群体租房压力，持续优化住房保障配套服务。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三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

0: 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裙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裙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鳞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3: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1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2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